0: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刘林、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六年三班的陈刘林，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在4月28日，我校开展了全区公开课交流会，邀请各校老师前来一同探索交流彼此的教学目标与方法。我校一向注重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呈现给各校老师的不仅仅只是语数英各主课的课堂，更有音乐美术副课的天地。在数学课上，同学们随着老师一同开启探索数学世界的大门。在语文课上，语文老师的经典语句令同学们连连赞叹华夏语言的神奇。在音乐课上，同学们放开歌喉，尽情演唱自己心中的情绪。在美术课上，每一幅天马行空的画作都在预示着未来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正如屈原所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位教师对于学生的教学方法肯定都是不同的。我们学校就注重于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首先，扎实的基础是我们学习的根本，其次，仰望星空，敢于探索未来，才是我们进步的源头。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不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开课，更是可以学习彼此更好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向同学们传递更加优良的知识，共同培育祖国下一代的栋梁。
4: 大家好，我是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四月，平潭县中湖小学六年级读思达趣味竞赛火热开赛，六年段七个班级各派出三名阅读高手组团参战，围绕《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两本名著，开启线上线下双模式的脑力大闯关。现场紧张又欢乐，氛围感直接拉满。比赛历时整整两节课，全程高能不断。线上依托书香博士平台答题，选手们紧盯屏幕，手指飞速操作，生怕慢一秒就被对手反超。线下比赛更是激烈，大家时而皱眉回忆名著细节，时而快速敲定答案，个个火力全开，都憋着一股劲为班级荣誉冲刺。赛场安静无声，却处处弥漫着无声的较量。每一位选手都化身名著小侦探，在题目中精准锁定关键线索。一番精彩角逐后，成绩新鲜出炉，六年级三班代表队默契十足，发挥稳定，拿下团体第一名。

0: 六年级二班六班紧随其后，双双斩获第二名。这场名著主题的读四大竞赛竟检验了同学们的阅读成果，又让大家在趣味比拼中重温经典，为春日校园生活增添了满满的欢乐与精彩。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林凡轩，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彩色的中国》。轻轻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平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着鲜艳的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我引以为傲的祖国。我的祖国地大天，我们一定会长成苍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嗨，大家好，我来自中湖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我长大了，伴着春秋，伴着冬夏，我们正在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

0: 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已经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的主要类型和训练方法。声音弹性的变化具有两极对比的特点，分解开来看呢，可以对比的声音要素主要有声音的高与低、强与弱、实与虚、快与慢、吐字的松与紧等等。我们常会用一些表明感情色彩或者气息状态的词来描写这些声音弹性类型，比如深沉与明快、刚毅与柔和、放纵与收敛等。那在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单一声音要素高与低的对比。高与低的声音变化主要表现为声音的音高变化，它和各种感情色彩变化相关联。有兴趣的声音常常表现出高低的变化，让表达更为生动。那缺乏兴趣的声音就缺少高低变化，显得十分单调。一般来说，向积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激动、紧张、喜悦，声音是呈升高的趋势的。向消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安静、放松、悲伤，声音就倾向低沉。那在练习高与低的声音变化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一些不同含义的句段来设计高低变化，比如有层次的高低变化，比如从高到低渐渐地降下，或者从低到高渐渐地升起。我们小时候肯定都念过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四行诗一句比一句声音更低？而接下来这个例子是从低渐渐到高：它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感受到了吗？这就是有层次的高低变化。那还有一种呢，是有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它不是渐渐的变化，而是突然高再突然低。举个例子，对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急流。前面高，后面低，这就是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再举个例子，孩子们有的在跑，有的在跳，有的坐在那里发呆。注意到了吗？先高，再低，再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表达就是有声音弹性的表达。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王新蕊。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输了又怎样。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熊妹妹总喜欢第一个拿到妈妈

0: 烤好的小熊饼干。出门的时候，熊妹妹也总是抢着第一个冲出家门。她不愿意和哥哥一起为爸爸妈妈朗诵图书，她怕自己没有哥哥朗读得好。爸爸邀请熊妹妹下棋，熊妹妹连忙说：
1: 不，我才不要和你一起下棋呢，每次和你下棋我都会输。
0: 做游戏的时候，熊妹妹总是抢先第一个玩。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赢的时候她会哈哈大笑，输的时候她总是发出令人颤抖的尖叫。因为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因此她也失去了很多有趣的事和朋友。一天，幼儿园里举行放风筝比赛，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带着漂亮的风筝来到郊外。比赛开始了，爸爸，我们的风筝会是第一个飞吗？熊妹妹担心地问爸爸。
2: 当然，宝贝，不过想要风筝第一个飞起来，还需要我们密切的配合。
0: 熊妹妹拿着风筝在草地上跑了起来，不一会儿，风筝飞了起来。熊妹妹高兴地喊道：
1: 爸爸，爸爸，你看，风筝飞起来了。
0: 熊妹妹话音还没有落，风筝一下子落在了地上。看着别的小朋友的风筝都飞了起来，熊妹妹沮丧地说：
1: 爸爸，这是只不会飞的风筝，
2: 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
0: 爸爸鼓励熊妹妹。熊妹妹爬到山坡上，把风筝举着头顶挥来挥去，风筝升空了，却又砰的一声落到地上。熊妹妹跑回爸爸身边哭着说：
1: 爸爸，我不要比赛了，我要回家，这个风筝永远不会飞起。
0: 在爸爸的鼓励下，熊妹妹跑过草地，她把风筝在头顶上。在爸爸的鼓励下，熊妹妹跑过草地，她把风筝在头顶上挥来挥去。渐渐的，风筝飞了起来，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最后终于飞到了空中。
1: 爸爸，风筝飞起来了，哈哈！
0: 草地上传来熊妹妹开心的笑声。此时，熊妹妹根本不在意风筝是不是第一个飞起来的，她开心地说：
1: 风筝真的有趣。
0: 虽然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是最后飞起来的，可是只有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飞得最高。这次比赛虽然熊妹妹没有得第一，但她却得到了荣誉奖，因为在遇到困难时，熊妹妹学会克服困难。熊妹妹再也不是输不起的孩子了，现在她可以快快乐乐地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
3: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出自先秦孔子的《论语》十章，意思是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句古训强调了学习中的选择与反思，要善于吸取他人的优点，同时反思并改正自身的不足，体现了不断进步的精神。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刘林、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

0: 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

0: 算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搭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听。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刘林、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六年三班的陈刘林，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在4月28日，我校开展了全区公开课交流会，邀请各校老师前来一同探索交流彼此的教学目标与方法。我校一向注重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呈现给各校老师的不仅仅只是语数英各主课的课堂，更有音乐美术副课的天地。在数学课上，同学们随着老师一同开启探索数学

0: 世界的大门。在语文课上，语文老师的清甜语句令同学们连连赞叹华夏语言的神奇。在音乐课上，同学们放开歌喉，尽情演唱自己心中的情绪。在美术课上，每一幅天马行空的画作都在预示着未来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正如屈原所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位教师对于学生的教学方法肯定都是不同的，我们学校就注重于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首先，扎实的基础是我们学习的根本，其次，仰望星空，敢于探索未来，才是我们进步的源头。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不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开课，更是可以学习彼此更好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向同学们传递更加优良的知识，共同培育祖国下一代的栋梁。
1: 大家好，我是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四月，平潭县中湖小学六年级读思达趣味竞赛火热开赛，六年段七个班级各派出三名阅读高手组团参战，围绕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两本名著，开启线上线下双模式的脑力大闯关。现场紧张又欢乐，氛围感直接拉满。比赛历时整整两节课，全程高能不断。线上依托书香博士平台答题，选手们紧盯屏幕，手指飞速操作，生怕慢一秒就被对手反超。线下比赛更是激烈，大家时而皱眉回忆名著细节，时而快速敲定答案，个个火力全开，都憋着一股劲为班级荣誉冲刺。赛场安静无声，却处处弥漫着无声的较量。每一位选手都化身名著小侦探，在题目中精准锁定关键线索。一番精彩角逐后，成绩新鲜出炉，六年级三班代表队默契十足，发挥稳定，拿下团体第一名。六年级二班六班紧随其后，双双斩获第二名。这场名著主题的读思达竞赛既检验了同学们的阅读成果，又让大家在趣味比拼中重温经典，为春日校园生活增添了满满的欢乐与精彩。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林凡轩，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彩色的中国。轻轻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平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着鲜艳的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我引以为傲的祖国。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

0: 墨收残阳，明月醉荷花。管贸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分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苍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嗨，大家好，我来自中埔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我长大了，伴着春秋，伴着冬夏，我们正在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从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老师说，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蜕变的过程，长大是成长的经历，长大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今天我们长大了，感谢爸爸妈妈赐予我们生命，感谢老师传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已经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的主要类型和训练方法。声音弹性的变化具有两极对比的特点，分解开来看呢，可以对比的声音要素主要有声音的高与低、强与弱、实与虚、快与慢、吐字的松与紧等等。我们常会用一些表明感情色彩或者气息状态的词来描写这些声音弹性类型，比如深沉与明快、刚毅与柔和、放纵与收敛等。那在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单一声音要素高与低的对比。高与低的声音变化 主要表现为声音的音高变化，它和各种感情色彩变化相关联。有兴趣的声音常常表现出高低的变化，让表达更为生动。那缺乏兴趣的声音就缺少高低变化，显得十分单调。一般来说，向积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激动、紧张、喜悦，声音是呈升高的趋势的。向消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安静、放松、悲伤，声音就倾向低沉。那在练习高与低的声音变化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一些不同含义的句段来设计高低变化，比如有层次的高低变化，比如从高到低渐渐地降下，或者从低到高渐渐地升起。我们小时候肯定都念过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四行诗一句比一句声音更低，而接下来这个例子是从低渐渐到高。它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感受到了吗？这就是有层次的高低变化。那还有一种呢，是有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它不是渐渐的变化，而是突然高再突然低。举个例子，对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急流。前面高，后面低，这就是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再举个例子，孩子们有的在跑，有的在跳，有的坐在那里发呆。注意到了吗？先高，再低，再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表达就是有声音弹性的表达。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8: 我们再一起听
9: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王新蕊，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输了又怎样。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熊妹妹总喜欢第一个拿到妈妈烤好的小熊饼干，出门的时候，熊妹妹也总是抢着第一个冲出家门。她不愿意和哥哥一起为爸爸妈妈朗诵图书，她怕自己没有哥哥朗读得好。爸爸邀请熊妹妹下棋，熊妹妹连忙说：
11: 不，我才不要和你一起下棋呢，每次和你下棋我都会输。
10: 做游戏的时候，熊妹妹总是抢先第一个玩。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赢的时候她会哈哈大笑，输的时候她总是发出令人颤抖的尖叫。因为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因此她也失去了很多有趣的事和朋友。一天，幼儿园里举行放风筝比赛，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带着漂亮的风筝来到郊外。比赛开始了，爸爸，我们的风筝会是第一个飞吗？熊妹妹担心地问爸爸。
12: 当然，宝贝，不过想要风筝第一个飞起来，还需要我们密切的配合。
10: 熊妹妹拿着风筝在草地上跑了起来，不一会儿，风筝飞了起来。熊妹妹高兴地喊道：
11: 爸爸，爸爸，你看，风筝飞起来了。
10: 熊妹妹话音还没有落，风筝一下子落在了地上。看着别的小朋友的风筝

0: 飞了起来。熊妹妹沮丧地说，爸爸，这是只不会飞的风筝，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爸爸鼓励熊妹妹。熊妹妹爬到山坡上，把风筝举着头顶挥来挥去，风筝升空了，就砰的一声落到地上。熊妹妹跑回爸爸身边哭着说，爸爸，我不要比赛了，我要回家，这个风筝永远不会飞起来的。爸爸说，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看看。在爸爸的鼓励下，熊妹妹跑过草地，她把风筝在头顶上挥来挥去，渐渐地风筝飞了起来，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最后终于飞到了空中。爸爸，风筝飞起来了，哈哈！草地上传来熊妹妹开心的笑声。此时，熊妹妹根本不在意风筝是不是第一个飞起来的，她开心地说，风筝真的有趣。虽然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是最后飞起来的，可是只有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飞得最高。这次比赛虽然熊妹妹没有得第一，但她却得到了荣誉奖，因为在遇到困难时，熊妹妹学会克服困难。熊妹妹再也不是输不起的孩子了，现在她可以快快乐乐地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出自先秦孔子的《论语》十章，意思是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句古训强调了学习中的选择与反思，要善于吸取他人的优点，同时反思并改正自身的不足，体现了不断进步的精神。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刘琳、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挪威的森林是伍佰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歌词细腻感人，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即使亲密，心中仍有无法走近的净土。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飘摇》是周迅的首支单曲，旋律优美而且简单上口，不需要过多雕饰便能够掌握自然的节奏。《飘摇》的歌词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的矛盾和纠结，表达了爱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比如说，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这一句形象地描绘了情感的飘忽不定和对未来的迷惘。整首歌通过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等句子，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性和痛苦。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

0: 评弹。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萧亚轩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表达了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那种复杂而熟悉又形同陌路的感受。歌中描述了曾经的浪漫星空和彼此的深情，但后来却用沉默来取代依赖，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对过去的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这首歌在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许茹芸的歌曲《如果云知道》是一首充满了淡淡忧伤的伤心情歌，歌词描绘了一位女生在恋爱过程中对恋人的思念和内心的波澜。她渴望向恋人倾诉自己的情感，却又不愿让对方察觉到自己内心的波动，只能将思念寄托于心灵感应。许茹芸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歌声，使得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伤心的情歌，也是一首能够陪伴听众度过艰难时光的音乐作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就是

0: 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FM 98.5，咫尺相伴。
4: 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6: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7: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8: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9: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0: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9: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0: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9: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十五集，苏轼刚消停，吕慧来了。那天早上，吕慧红着眼睛去上班，遇到了他的朋友司马光。
9: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怎么眼睛这么红？
14: 吕慧神秘地摆摆手，捏了捏袖子，表示里面有东西。司马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0: 今天要针对谁？
1: 吕慧又是神秘一笑，司马光马上领会，原来是上次商量的那个人。
0: 大家都说得人，选拔了罕见的人才，你弹劾他，说得过去吗？
2: 王安石虽然有点名气，但是好偏见，不通物情，而且轻信奸人，别人说他好，他就心花怒放，这种人啊，当个副手还差不多，当宰相，哎。
1: 说到这里，他撇嘴摇了摇头。
0: 要不再等等，我看他现在还没有凶相毕露。
2: 不行，我等不了了。
1: 吕慧说完就揣着奏章走了，他为了写这个奏章颇费了一番力气，因为到目前为止王安石并没有什么大动作，他的个人私德修养也没有问题，但吕慧愣是找出了王安石的十条罪状来。他先列出总纲，王安石这个人外事朴野，中藏巧诈，骄俭慢上，阴贼害物。接下来他凑出了完整的十条罪状，比如说王安石不愿意当官，王安石在给皇帝讲座的时候还企图坐着讲，王安石有好事都往自己头上揽，坏事则归咎于皇上。王安石还没有正式公布改革方案，就已经引起了如此的反对狂潮，他的这场改革一开始就被阴云所笼罩。
3: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
1: 反对变法的人不外乎两个目的，第一，不许变，因为反对者都是既得利益者，一旦变法，自己的利益首当其冲遭到损害。第二，变法可以让我来变，不能让王安石变，王安石要是搞成功了，就青史留名，成为一代伟人，荣华富贵滚滚而来，而我的权势就会受到削弱，其他同僚的面子又往哪里放？所以大家一听说变法，不分青红皂白，一窝蜂表示反对。
3: 我算是理解，为什么王安石要大规模贬人了。
1: 不是他心胸狭窄，实在是没办法，干脆呀，快刀斩乱麻。既然顽固的力量这么强大，那不如招募一批新人，把班子来个大换血。几个月后，朝廷下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军属法，其领导是发运使薛相。这个军属法之所以被第一个提出来，估计是因为王安石感觉这个法规最合理，最能够被反对派们接受。结果呢，还是捅了马蜂窝。
4: 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军书法？
1: 那时候首都是经济政治中心，人口众多，物价昂贵，在宋代当官的和皇亲国戚都不从事生产劳动，是纯粹的消费者，靠国家养活，所以每年都需要从全国各地征收大量的税，而这种税往往以土特产等食物的形式出现。这种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古代科技不发达，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一旦有了什么天灾，产能下降，老百姓就苦了，因为朝廷不会因为灾年减免赋税。与此同时，有些地方东西太多了，朝廷却不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军书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宏观调控的萌芽。军书法的核心是八个字，喜贵就贱，用尽一元。
4: 我能说我还是没懂吗？
1: 用一个例子解释喜贵就贱。山东和山西都需要交十万吨粮食，山西欠收了，山东却大丰收，那么山西就不用交十万吨了，有多少交多少，剩下的按市价折钱给发运司，由后者到价格相对便宜的山东购买，既不耽搁大老爷们吃饭，也不为难山西百姓，更为山东粮农解决销售问题，可谓一箭三雕。而用尽一元的意思是，在价格和产量等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离京师比较近的地方收购，减少运输损耗和成本。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政策，没实行几天，根本看不出好坏，

0: 又遭到了莫名其妙的轰炸。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李行前跳出来说，
1: 薛相是个小人。
0: 这是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反对派的思维习惯是先给人贴个标签，然后再用虚无的猜测的证据慢慢论证。
1: 现在让这样一个小人掌管货权，由他去折腾，难免会去剥夺商人的利益。
0: 接下来条例司出了一个内鬼苏哲，时任条例司简祥文字。苏哲引经据典，把汉代桑弘羊也拉了出来。
2: 目前这些聚敛之臣脑子还没有桑弘羊好使，却敢这样破坏规矩，唯利是事，这个害处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0: 弟弟发言完毕，哥哥苏轼赶紧从卷帙浩繁的公文堆里探出脑袋。
3: 弟弟啊，等等我，我来声援你。
0: 苏轼这次扮演了一个心理学家。
4: 军书法这个八字真言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设置了那么多官员，用了那么多钱，民间的生意人怎么办？他们肯定怀疑朝廷要出重手和他们竞争，分析其心理，肯定不敢做生意了。如果你告诉他们这个机构不和商人争利润，谁信啊？
0: 面对这些反对之声，神宗一律沉默。我们可以站在神宗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即便薛相在军书过程中为国家赚取利润，那肯定也是神宗的主意。他志气很高，一直想带兵打到遥远的北方去，一扫前朝的耻辱，只是苦于囊中羞涩，这才三番五次要王安石变法。没过多久，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从陕西转运副使位子上回来，开始了新一轮的发飙。回来的第一步先是汇报工作。
2: 陕西那边的城郭、甲兵和粮食储备怎么样？
5: 城堡马马虎虎，甲兵也马马虎虎，粮草储备也马马虎虎。
2: 我派你到陕西去，以为你是个人才，为什么一律用马马虎虎来应付我？你的父亲范仲淹当年虽然打仗不行，但工作态度还是很可取的，你这工作态度有问题啊。
5: 马马虎虎您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差不多够用就行了。陛下，您不要在边境问题上操心了，不要让边将以为您想打仗，今后会带来祸患的。
0: 范纯仁本职工作没有干好，还反过来教训皇上，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随后范纯仁也开始攻击新法。
5: 老百姓对新法恨之入骨，心里头怨气很大。
2: 群众反应也太快了吧，新法还没怎么开始，怎么就有怨气了？
5: 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
0: 又是一个能看穿人心的大师。除此之外呀，范纯仁拿出他父亲范仲淹当年三光的架势，对朝廷最近发生的事件逐一进行点评。
5: 某人不应该被罢免，给王安石提意见的人应该被召还，
0: 甚至还指名道姓指责他父亲范仲淹的老战友富弼忧急过于忧邦，即富弼把自己的命看得比国家还重要，成天装病不上班。神宗呢，看他越闹越来劲儿，就把他的知谏院也给撸掉了。九月份，顶着重重压力，王安石抛出一颗重磅炸弹——青苗法。
2: 还得是你啊，这也太勇了。
0: 这个法呀，也不是无源之水，古时候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其具体的思想就是先把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换成钱，在青黄不接时把钱贷给农民，类似于农村小额贷款。当然这个钱也不是白给，丰收后农民要加 20% 利息还给政府。后来广义来讲，青苗法其实就是个借贷政策，和青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样一个民间小额借贷的改革举措成了争议最大的部分。 一个月后，复辟请求辞去宰相。

0: 为帝国二把手，其次是摆脱了王安石这一伙人。陈生之走进中书省后，擦了一把冷汗，坐在椅子上大喘气。
1: 哎呀妈呀，我终于和变法派撇清关系了。
0: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安石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陈生之是个没有理想的庸人，变不变法和他关系不大，他只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晚年在润州搞房地产，修了一座大宅子，宏大建筑鳞次栉比，池馆长达数百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修成之后，陈生之已经病入膏肓，只好让人用轿子抬着登上西楼看了一眼而已。对于这件事儿，著名科学家沈括捂着嘴巴窃笑。
2: 真有意思啊，陈生之啊是三不得，聚不得，修不得，卖不得。首先啊，房子修好了，他奄奄一息，只能卧床，所谓居不得。其次啊，既然要归天，也就不再修了，是为修不得。最后啊，现在还没有归天，卖了也不合适，此为卖不得。
0: 陈生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解除在调理司兼任的职务，理由是自己是宰相，不宜再兼任称司的官职。为此王安石对他进行了驳斥。
1: 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
0: 可是陈生之铁了心要脱离王安石。
1: 这些理财的事儿都应该归于三司，我何必都揽过来呢？
0: 王安石勃然大怒。
1: 我们一致努力把你推上去，本指望你在高处声援大家，为变法尽一份力，把反对派揍得落花流水。你倒好，一上来就把自己摘干净，岂有此理？
0: 王安石火速觐见神宗皇帝，要求韩绛接任陈生之的职务。韩绛有个名号叫做传法沙门，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当然无障碍。这些高层人事变动，司马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想到一个办法，最近他正在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去汇报工作，正好借机。想到这里，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天在尔英阁给皇帝读自己的得意作品《资治通鉴》时，司马光特意选取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解释说，
3: 在汉代啊，曹参能够保持萧何的法度不变，所以才保证了长治久安，这个值得我们借鉴。
0: 他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由来。现在司马光靠着自己在历史学上的优势，把这个模范治理的故事拿出来当武器。神宗的心思目前全在变法上，所以一皱眉头。
3: 如果汉朝一直拿着萧何的法令治理国家，可以吗？
0: 司马光激动了，好像看到了期盼已久的猎物，双眼放光，指手画脚。
3: 当然可以，何止汉代，如果以前的老祖宗一直守着禹、汤、文、武之法，那么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夏朝呢。
4: 鼎鼎大名的司马光，七岁就能想出砸缸的主意，竟然用刻舟求剑这种低智商来分析治国大政，难道他真是这么愚蠢吗？
0: 非也，其实是因为司马光看变法不顺眼，已经失去了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冷静与理性，所以不顾一切抓住历史上的各种例子来反对变法。此时的王安石正得势，他在宫里的耳目应该不少，司马光的话肯定很快就传进他的耳朵。可是啊，他太忙了，顾不上对付这些闲言碎语。大概他觉得把生命浪费在这种虚无缥缈的嘴皮子功夫上没什么意义，所以选择了沉默。可是他身边的吕慧卿不甘沉默，吕慧卿早就看司马光不顺眼了， 司马光这个

0: 走路慢吞吞的陕西人，满口都是仁义道德，咬起人来却丝毫不客气。司马光曾说，
1: 福建人阴险狡诈，楚人反复无常，现在朝廷里头两个宰相是福建人，两个参政都是楚人，他们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引进来，朝廷风气能好吗？要说王安石奸邪，那是有点过，但是他不懂事理，性格还执拗。吕慧卿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将来王安石要是遗臭万年，肯定是因为吕慧卿的缘故。
0: 吕慧卿败坏了王安石的名声，使其富傍天下，这种说法很有市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安石不贪财，不好色，不怕死，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攻击的地方。于是啊，吕慧卿就成了他的替罪羊。机智狡黠的苏轼曾经开过一个玩笑，
2: 我听人家说呀，见到君子之后应该问如何雕人，而不问如何雕木材。有人说，人还可以雕吗？我说，吕慧卿雕王安石。
0: 言下之意，吕慧卿影响了王安石。有一次反对派的大佬们开会，
3: 哎，发现了吗？吕慧卿挥动如传大笔编制法令，王安石对他言听计从，而王安石的意见神宗从来不反对。
1: 难道吕慧卿成了变法的原动力？或者说吕慧卿蛊惑了王安石，王安石继而蛊惑了神宗？
0: 嘿，此言差矣，以上的关系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状况是这样的。神宗是变法的第一推动力，他敦促王安石赶紧变法，把国库塞满才可以打仗，一学前朝的耻辱。而吕慧卿是王安石的忠实门人，令行禁止，活跃在第一线。神宗曾经写过一首诗，昭示了他急于求财的心态。诗曰：
1: 五季师徒，闲云孔氏，一祖造邦，亦有诚意，爱设内府，悉以目视，曾孙保之，敢忘绝志。
0: 他用这首诗里面的32个字做名字，建了32个大库，准备用来放钱，用来悉以目视，敢忘绝志，完成老祖宗未竟的事业。鉴于司马光的活跃程度，吕慧卿决定教训他一下。司马光感到了一股杀气。三天后，轮到吕慧卿来讲学。司马光固然知识积累多，但吕慧卿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当年吕慧卿得到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推荐，为了表现出对吕慧卿的赏识，欧阳修是这么说的：
4: 如果吕慧卿今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我愿意和他一起接受处罚。
0: 吕慧卿给皇帝举了历朝历代变更法令的例子。
5: 月令里规定，冬末修改国典，以待来年使用。周令规定，正月初一开始协调，在宫阙外宣布法令。这是一年一变的情况。唐尧虞舜五年修五礼，周礼十一年修法则，则是几年一变的例子。
0: 当然还有几十年一变的，也有几百年不变的。就以司马光关于守萧何之法的荒谬言论，我们研究就能发现，萧何一开始约法三章，后来变为九章，这就是不能自守其法的例子。再者，汉惠帝和汉文帝废除了一些法令，诸如邪书律、三族罪等，都是萧何之法里存在的。由此可见，汉初并不是单单保守萧何治世之法。神宗听到吕慧卿的诚实之语，觉得很在理，就把司马光找来问话。年轻的神宗皇帝啊，并不是单纯想观赏一场辩论赛，而是他对现在的事情不理解。
1: 王安石意志坚定，忠心报国，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而且利在千秋。另一边，司马光和富弼这帮人 也号称聪明正直之士，怎么就针尖对麦芒了呢？
0: 司马光快步赶来，见招拆招，他认为自己也可以靠着心中的先王之道击退吕慧卿，可惜他错了，因为他并没有领悟道的真谛，他只是以为他自己懂了，所以变得狂热自信。司马光逐条批驳了吕慧卿的理论。
1: 每年在宫阙外公布的是旧法，谈不上变更，而且周天子到处巡游，看到有诸侯私自改法令的，就讨伐诛杀之，可见法还是不能变。
0: 这次司马光并没有提到那个荒谬的颔首萧何之法的例子，大约啊，他也意识到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将话头一转，说出更加惊世骇俗的话。
1: 国家就像房屋，瓦漏了就补一下，墙坏了就修修，房梁歪了正一正就是了，千万不要轻易拆掉，就算要拆也要良材加上良将，现在一穷二白还搞什么搞？我担心晚上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了。
0: 吕慧卿正要开口，司马光一挥手打断他。
1: 为何要设置什么制治三司条例司？宰相以治国之道辅佐君王，何必用什么条例？如果用条例能治国，一个办事的小书吏就好了，要这么多官员干嘛？
0: 此言一出，举座默然，有的是被吓坏了，有的是被气坏了，有的昏昏欲睡盯着地面，有的面露坏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3: 哎，好，我这就来。
14: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来这不走了？
13: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4: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1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3: 不是这，
14: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4: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5: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6: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货 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5: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7: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8: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9: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0: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8: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2: 陛下，请上马。
2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2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2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2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2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2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2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2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2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从司马光的发言中，我们提炼出两点：第一，危房是可以长久居住的，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地震也不用怕；第二，国家不需要什么法律，关键在于搞好思想建设，回到古代去用圣人的思想来治国。说完这些，司马光再次攻击青苗法，这一次他又高高在上，用俯视的姿态怜悯那些平民百姓。
27: 这些愚民只知道借钱的好处，而不晓得还钱的痛苦。
0: 总之，在他眼里，新法一无是处，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就像个蹩脚的音乐评委，谁都看不上，但他自己也唱得不怎么样。如果你问他怎么办，司马光会说，
1: 我不适合干这个理

0: 才的活。我觉得改革也是必要的，但是具体怎么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历史专业的。
1: 在变法几派里，司马光表面上属于糊涂派，骨子里却有面子派的痕迹，他大约含着嫉妒吧，所以不惜用蹩脚的理由来攻击新法。此次辩论赛后，眼看就要过年了，神宗就想让吵闹的归吵闹，热闹的归热闹，过年呢还是要点喜庆气氛的，于是诏令开封府采购办用官价啊，也就是低价购买4000只浙江灯笼。又有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苏轼站出来了。
2: 苏哥，虽然我喜欢你的词，但你是不是也太欠儿了？怎么哪儿都有你？
1: 上次谈话之后，神宗虽然态度很好，但是对自己就不闻不问了。苏轼有点郁闷，借着采购灯笼的项目，赶紧给神宗写了封信，说这样铺张浪费讨好两宫太后，影响会很恶劣，老百姓会大大的不满。神宗于是下诏停止采购。苏轼一看皇帝从谏如流，心下大喜，赶紧熬夜写了7000字的奏章上去。也就是在这个奏章里，苏轼提出了那条古怪的理论：
3: 国家之存亡，在于道德修养的深浅，不在于力量之强弱；王朝之长短，在于风俗的醇厚与交薄，不在于富与贫。
1: 在此之后，苏轼接二连三发言，用他的生花妙笔劈杀砍斫之余，文中还包含着不得志的小幽怨。神宗把这些文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笑了笑，说了三句精炼的话：
4: 苏轼才学很高，苏轼所学不正，苏轼不得志，是故如此放纵。
1: 熙宁二年，也就是1069年，就这样在争吵中度过了。可是各派人马都没有心思过年，暗暗积攒着力量。过完年一上班，司马光的好兄弟范镇站出来了。这个人的执拗程度叫司马光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光曾经饱含感情说：
0: 我和范镇实际上就是亲兄弟，只不过姓不同而已。
1: 范镇属于标准的糊涂派，压根儿没理解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出来示威。终于韩琦出手了，阴云密布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5: 完了，开大的来了。
1: 身如泡沫，意如风，刀割乡土共一空，宴作世间观此理，为魔虽病有神通。咦，
5: 好久没说定场诗了，但是今天这个诗有点不一样呢。
1: 哼，哪能每天都一样的，把你们教会了，我不就没活了吗？
6: 学坏了啊。
1: 哼，你们这帮妇女啊。咦，话说回来啊，这首诗的题目是读为魔经有感，说的是呢，人的身体就好似泡沫电光，无论是刀割还是用各种化妆品涂抹修饰，其实啊都是一个空。你如果静静去思考，就会发现这个道理。你看人家维摩诘居士，虽然生病了，但还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纵观王安石的一生，确实保持了这种超然宴坐的禅师风骨，不管外界如何喧哗吵闹，他一直以静制动，安守着内心的宁静。
5: 别淡定了，王安石的老领导来了，变法还能继续吗？
1: 王安石表现得越宁静，他的反对派们就越加不安。这一次轮到他的老上级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出马了。韩琦和司马光等人不同，一方面他资历老，江湖地位高，二是他有基层工作经验，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深切体会，这一点是擅长先天圣贤论的司马光所不及的。
4: 我这次发言首先来谈谈对青苗法的认识，如果有不当的地方

0: 批评指正。我认为青苗法根本的目的在于照顾老百姓，防止那些大地主兼并之家利用民间借贷盘剥穷人，且对国家税收没有任何好处。欠下老百姓借贷1000，需要还1300，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1: 韩琦阐述的基本意思没错，神宗点点头。需要解释的是，青苗法的法定利息是2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不知道怎么算出了4分利息来，理由是每年2次借贷累积起来就是4分了。可这也讲不通，各自乘上20%相加，也等于相加后乘20%。韩琦这里算出了30%，大概是啊，基于甲令一户请钱1000，纳钱不得过1300这样的规定。
0: 这个法令本意不错，也强调了不能强制执行。但问题是，有钱人家根本不想借，而穷人借了还不起，这就麻烦了。为此，政府又规定了一条，让富人和穷人结成对子，要是穷人还不起，就必须由富人来还。这种穷富联盟不是靠百姓亲戚关系自愿结成的，而是地方官员强行指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多收利息钱。
2: 韩琦说得很对，这种强行议乐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初级阶段确实是存在的。
1: 线下我们可以稍微公允地来探讨一下争议最大的青苗法了。在没有新法之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只能向富人借贷，这就是民间高利贷。所以青苗法的初衷有2个，首先富国，让日渐空虚的国库充盈起来，其次呢，为了让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曾经有人问王安石为什么颁布青苗法，
0: 富人本来不缺钱，但他们还要依靠高利贷不断地从穷人那里盘剥，这就造成了有钱人愈有钱，穷人愈穷，而且会因此引发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既然穷人难以避免地受到剥削，那不如让国家来做这个事情，一来增加国库收入，二来国家制定的利息比较低，使穷人的生存压力能小一点，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
1: 话说得更明白一点，王安石是代表政府向那些有放贷能力的兼并之家要钱，制度是好的，因为王安石在担任鄞县县令的时候亲自实践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
3: 但是这个方法呀，推广到全国去，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
1: 纵观王安石的所有法令，他并没有在官员选拔和摩勘上有太多琢磨。笔者猜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吸取了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不拿同僚开刀，尽量不得罪读书人，希望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改变帝国的利益分配模式，顺便呢为政府挣点钱。
4: 但是有一帮搅屎棍，想做成事太难了。
1: 神宗看完韩琦的文件，沉思良久，拿出红笔写了几个大字。
2: 韩琦是个好同志，在地方工作，还在为中央操心。
1: 他还拿给王安石看，絮絮叨叨表示，
2: 青苗法是不是害人了？
1: 皇帝态度如此，令王安石十分懊恼。面对韩琦的责难，王安石怒不可遏，愤然对其进行了批驳。可事情啊，并未因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神宗的精神是恍惚的，表情是迷茫的，神态是沮丧的。在谈话时总是不由自主说到韩琦上书一事。其实一开始变法，王安石就对神宗说过，
0: 变法和打仗是一样的，一开始就没有退路，一定要一条道走到黑，希望皇帝您能坚持。
1: 现在皇帝的态度这么暗

0: 妹妹，这个状况令王安石忧心如焚，这才刚开始动真章，皇帝就撑不住了。照这个趋势，新法流产也就是眨眼间的事。于是啊，王安石病了，所谓称疾不出，这既算是一种要挟，也算是警告。按照制度，对于王安石要求回避的请求，朝廷应该有所批复。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很难不兴奋不激动，此刻他已经忘记了士大夫衣冠楚楚的样貌，饱蘸浓墨写了一个自从政以来最痛快犀利的政治文件。
1: 王安石，现在你看外面乱成一锅粥，所谓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你计划撂挑子不干，会必以求自安。以自私的角度来说，你当然无有缺憾，可是你把这个烂摊子留给皇帝，这该怎么办？
0: 从上述几行字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语气是多么快意啊。王安石真的怒了，他愤然抗张自辩，是与这些落井下石的家伙抗争到底。这吓坏了神宗，他富国强兵的梦想再一次占据上风，意识到改革还得依靠王安石，目前离了这位铁腕相公，一切照旧从前，烂摊子没法收拾。于是神宗也在家里饱蘸浓墨写了一封信。
1: 安石爱卿，见字如面，前几天司马光同志起草的奏章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有详细研究，所以其中一些语句可能对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和伤害，为此我深表愧疚，负有一定的审查和领导责任，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再次回到改革阵线上来，帮助我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
0: 可神宗终究还是在犹豫，也许啊，又是祖宗遗传基因里议论相角的思想在作怪。总之他还是想重用司马光，树立一个道德楷模，往近了说，能够起到镇痛剂的作用，安抚反对派那些受伤的心灵；往远了说，对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不是老强调民风淳朴，国家自然强盛之类吗？鉴于司马光目前的地位和立场，王安石自然不会引狼入室。
2: 司马光这人表里不一，在皇帝和臣子之间没起到什么好作用，说的都是破坏改革的话，要是把他提起来，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家伙就有盼头了，所以这件事不能做。
1: 既然司马光不能参政，那么安排一个军职大约是可以的吧。
0: 神宗想挽留司马光，让他做枢密副使，这是个级别相当高的职位，主抓军事。司马光一缕胡子，不干。
1: 陛下诚能罢制治条立司，追还能提官，补行青苗注意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0: 为了表决心，司马光前后九次推辞，直到王安石复出方才了结此事。感到郁闷的不止司马光，还有韩琦。韩琦不是个粗俗鲁莽的小官僚。
3: 那是，韩琦30岁就号称韩公，其老成持重可见一斑。
0: 他做事张弛有度，有板有眼，是在蓄势良久之后方才写奏章发动攻击的。他对自己的战斗力也有一定的信心，这一点我们从神宗的恍惚和犹豫也看得出来。可韩琦终究失败了，之前那个脑袋长棱角的属下现在已经成为掌握官员生杀予夺大权的二号人物，庙堂已非彼时的庙堂。哀叹一声，韩琦请求上书请借河北安抚使，直领大名府一路。这个举动没别的意思，也就是啊，发泄一下自己的幽怨而已。王安石大笔一挥，同意了韩琦的请求。司马光对新法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枢密使也不当，要挟失败后心情很不好， 回家。

0: 左思右想，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1: 管家是独一无二、英明正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管家目前被王安石所蒙蔽了，所以要打垮新法集团，唯有实施斩首行动，射人先射马，将王安石拿下。
0: 这就有了司马光那套著名的组合拳。当然，这个著名是王安石带来的，因为王安石写了回信，答司马光建议书，简短利落，铿锵有力，成为千古雄文。因为连带关系，顺便也就带火了司马光。司马光的这套组合拳是三封信，写得很见功力，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和信心，大略如下。
1: 介甫同志，很久没有联络了，你在中书省过得还好吗？算起来呢，咱们俩都是老交情了，也都是有身份的读书君子，虽然这段时间闹了一点矛盾，但还不至于上升到阶级斗争层面上。今天给你写信，就是想唠唠心里话。一直以来，你在朝廷和群众中名声都很大，有人传言说你不喜则已，一旦当政，马上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现在你也主政一年了，为什么骂你的人那么多？你思考过其中的缘由吗？你手下的那些小人当然不会给你讲，他们就等着你失败落魄，等着看笑话呢。你这个人可能确实有才华，可就是过于自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现在召集了一批高雅的读书人，干这种聚敛财货的低贱事，你不知道吗？咱们这一行的老祖宗孔夫子是很鄙视这些人的。你要是君子，不该严厉，所以无论如何不要谈钱嘛。经济建设那是百年后的事，对我们这些羞涩的宋朝读书人而言，还是很伤感情的。另一方面，你的性格上也有点问题，过于刚直，和皇帝谈事情就好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有时候还要吵架，你这样让皇家威严何在？依我看，你简直就是活腻了，对斧钺鼎或这些大规模杀伤性的东西视若无物。而你手下的那些人为了荣华富贵只会大拍马屁，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啊。介甫同志，你现在正站在奸臣的起跑线上，你意识到了吗？赶紧停止你的热身运动吧。至于前面我起草的那封令你上火的诏书，你就不要追究了，我也是一时着急，出于义愤而已，目的还是敦促你早点出来工作，为领导和组织分忧解难。听说你看了我的文字后怒不可遏，算了，这些事都过去了，就连我不当枢密副使这种小事我都忘记了。只要你能痛改前非，回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上来，我们君子队伍举着双手欢迎你。你看到这封信后，请不要激动地扔在地上踩两脚，如果能和几个君子商量一下，感激不尽。但要注意的是，不要问你手下的那些小人，他们就想攀着你这棵大树往上爬，要是你不变法，他们岂不是无事可做？我们这些君子在你执政时或许会说几句坏话，但是等你失势之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嘛。可你身边那些人可就不一定了，肯定立马翻脸。你戴上隐形眼镜看看，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说话再难听你也不会害我。你的朋友，司马光。
0: 王安石收到这个老朋友的来信，不由得

0: 会心一笑，
1: 哼，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利用私人关系解决工作问题。
0: 其实啊，这种事儿要是放在一个敏感朝代是很犯忌讳的，作为一种组织纪律，朝臣之间严禁用信件讨论朝政。不过幸好这是大宋朝，史书没有记载，但王安石确实很冷静且有条理地回信了，对新法实施的具体情况做了说明，用一些例子指出政策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司马光不服，又写了一封劝告信，王安石回第二封，司马光又写第三封，到最后终于有了答司马光建议书的出场。这封信很短，对司马光的疑问做了一个总的答复，具体意思如下：
1: 承蒙您一直以来写信教导我，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而已。我要是和您强词夺理的去争辩也没什么意义，所以之前就是礼节性的回复。但是反思之后，又觉得您再三写信来，出于尊重，我就不该再草率做事。读书人所争斗不息者，为名和实二字。现在您来信给在下列出了几条，分别是越权、生事、搜刮钱财、拒绝批评，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诽谤。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受天子委托研究法令的制定和修订算不上越权，推行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能说是生事，为国家理财也不是搜刮，和那些守旧的错误说法做斗争，我觉得也不是刚愎自用。至于那些反对的声音，我早就料到，士大夫们习惯于得过且过，随波逐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受皇帝之命来改变现状，他们大吵大闹也在意料之中。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8: 扒拉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8: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

0: 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2: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

0: 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

0: 一切浪漫。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

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
2: 这里是星辰大，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4: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排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

0: 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都憋着一股劲为班级荣誉冲刺。赛场安静无声，却处处弥漫着无声的较量。每一位选手都化身名著小侦探，在题目中精准锁定关键线索。一番精彩角逐后，成绩新鲜出炉，六年级三班代表队默契十足，发挥稳定，拿下团体第一名。六年级二班六班紧随其后，双双斩获第二名。这场名著主题的读四大竞赛既检验了同学们的阅读成果，又让大家在趣味比拼中重温经典，为春日校园生活增添了满满的欢乐与精彩。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林凡轩，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彩色的中国》。轻轻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平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着鲜艳的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我引以为傲的祖国。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苍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

0: 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嗨，大家好，我来自中谷小学的林曼妮。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我长大了，伴着春秋，伴着冬夏，我们正在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从呀呀学语到出口成章。老师说，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蜕变的过程，长大是成长的经历，长大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今天我们长大了，感谢爸爸妈妈赐予我们生命，感谢老师传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是已经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的主要类型和训练方法。声音弹性的变化具有两极对比的特点，分解开来看呢，可以对比的声音要素主要有声音的高与低、强与弱、实与虚、快与慢、吐字的松与紧等等。我们常会用一些表明感情色彩或者气息状态的词来描写这些声音弹性类型，比如深沉与明快、刚毅与柔和、放纵与收敛等。那在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讲一讲单一声音要素高与低的对比。高与低的声音变化主要表现为声音的音高变化，它和各种感情色彩变化相关联。有兴趣的声音常常表现出高低的变化，让表达更为生动，那缺乏兴趣的声音就缺少高低变化，显得十分单调。一般来说，向积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激动、紧张、喜悦，声音是呈升高的趋势的。向消极一端发展的感情色彩，比如安静、放松、悲伤，声音就倾向低沉。那在练习高与低的声音变化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一些不同含义的句段来设计高低变化，比如有层次的高低变化，比如从高到低渐渐地降下，或者从低到高渐渐地升起。我们小时候肯定都念过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四行诗一句比一句声音更低，而接下来这个例子是从低渐渐到高。它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感受到了吗？这就是有层次的高低变化。那还有一种呢，是有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它不是渐

0: 见的变化，而是突然高再突然低。举个例子，对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急流，前面高后面低，这就是明显对比的高低变化。再举个例子，孩子们有的在跑，有的在跳，有的坐在那里发呆。注意到了吗？先高再低再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表达就是有声音弹性的表达。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的王新蕊，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输了又怎样？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熊妹妹总喜欢第一个拿到妈妈烤好的小熊饼干。出门的时候，熊妹妹也总是抢着第一个冲出家门。她不愿意和哥哥一起为爸爸妈妈朗诵图书，他怕自己没有哥哥朗读的好。爸爸邀请熊妹妹下棋，熊妹妹连忙说，
8: 不，我才不要和你一起下棋呢。

0: 令人颤抖的尖叫。因为熊妹妹只喜欢赢，不喜欢输，因此她也失去了很多有趣的事和朋友。一天，幼儿园里举行放风筝比赛，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都带着漂亮的风筝来到郊外。比赛开始了，爸爸，我们的风筝会是第一个飞吗？熊妹妹担心地问爸爸。
1: 当然，宝贝，不过想要风筝第一个飞起来，还需要我们密切的配合。
0: 熊妹妹拿着风筝在草地上跑了起来，不一会儿风筝飞了起来。熊妹妹高兴地喊道，
2: 爸爸，爸爸，你看，风筝飞起来了。
0: 熊妹妹话音还没有落，风筝一下子落在了地上。看着别的小朋友的风筝都飞了起来，熊妹妹沮丧地说，
2: 爸爸，这是只不会飞的风筝，
1: 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
0: 爸爸鼓励熊妹妹。熊妹妹爬到山坡上，把风筝举着头顶挥来挥去，风筝升空了，就砰的一声落到地上。熊妹妹跑回爸爸身边，哭着说，
2: 爸爸，我不要比赛了，我要回家，这个风筝永远不会飞起来的。
0: 爸爸说，我们必须再尝试一次看看。在爸爸的鼓励下，熊妹妹跑过草地，她把风筝在头顶上挥来挥去，渐渐地风筝飞了起来，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最后终于飞到了空中。
2: 爸爸，风筝飞起来了，哈哈！
0: 草地上传来熊妹妹开心的笑声。此时熊妹妹根本不在意风筝是不是第一个飞起来的，她开心地说，
2: 风筝真的有趣。
0: 虽然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是最后飞起来的，可是只有熊妹妹和熊爸爸的风筝飞得最高。这次比赛虽然熊妹妹没有得第一，但她却得到了荣誉奖，因为在遇到困难时，熊妹妹学会克服困难。熊妹妹再也不是输不起的孩子了，现在她可以快快乐乐地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
3: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出自先秦孔子的《论语》十章，意思是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句古训强调了学习中的选择与反思，要善于吸取他人的优点，同时反思并改正自身的不足，体现了不断进步的精神。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陈刘林、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球。

0: 于核链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

0: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5: 行8030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

0: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3: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4: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

0: 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藏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9: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 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9: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9: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7: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6: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7: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6: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9: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3: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9: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3: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9: 近期，红帝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帝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3: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9: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

0: 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挪威的森林是伍佰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歌词细腻感人，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即使亲密，心中仍有无法走近的净土。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飘摇》是周迅的首支单曲，旋律优美而且简单上口，不需要过多雕饰便能够掌握自然的节奏。《飘摇》的歌词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的矛盾和纠结，表达了爱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比如说，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这一句形象地描绘了情感的飘忽不定和对未来的迷惘。整首歌通过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等句子，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性和痛苦。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等鸟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萧亚轩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表达了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那种复杂而熟悉又形同陌路的感受。歌中描述了曾经的浪漫星空和彼此的深情，但后来却用沉默来取代依赖，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对过去的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这首歌在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

许茹芸的歌曲《如果云知道》是一首充满了淡淡忧伤的伤心情歌，歌词描绘了一位女生在恋爱过程中对恋人的思念和内心的波澜。她渴望向恋人倾诉自己的情感，却又不愿让对方察觉到自己内心的波动，只能将思念寄托于心灵感应。许茹芸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歌声，使得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伤心的情歌，也是一首能够陪伴听众度过艰难时光的音乐作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并开展交流研讨。
1: 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0: 实验区领导会见京东集团副总裁，双方围绕深化交流对接、拓展合作领域等开展务实交流。
1: 闵超平潭队启程前往漳州，备战明天客场对阵漳州队的比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号，实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并开展交流研讨。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并讲话，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林平参加会议。会上，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从党的百年宣传工作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立足实验区对台特色和发展定位，推动平潭宣传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为新一轮开放发展凝聚强大的思想舆论力量。赖军强调，宣传工作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要做宣传工作的明白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自觉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开创新局的强大动力。要做宣传工作的实干家，紧紧围绕一岛两窗三区建设大局，精准把握宣传工作的实度效，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推动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讲好平潭故事，传播平潭声音，展示平潭形象。要做宣传工作的多面手，主动适应新时代宣传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切实提高宣传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成为懂理论、善传播、会创新、能担当、守底线的宣传工作行家里手，为实验区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7号，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生态，为奋力开启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新征程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黄建波出席，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林平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党的18大以来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前进方向，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一体发展，立足实际做好实验区人才工作，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才自由流动思维，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道，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更活机制、更优服务，打造最灵活、最开放的人才港，构筑近月远来群英汇聚的人才发展高地。 要坚持以会引才，持续发挥实验区对台优势和政策优势，精准吸引台湾各类人才和优秀青年来兰发展，建强南岛语族文化等特色平台，用心搭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实现以政策引才，以事业留才，全力推动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兴业育才，聚焦教育、医疗、文旅、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大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育储备力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让人才活水充分涌动，营造各类人才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良好环境。会议听取了实验区2025年人才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安排，开展2025年度人才工作述职，并审议了实验区2026年人才工作要点。8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会见京东集团副总裁杨启坤一行，双方围绕深化交流对接、拓展合作领域等开展务实交流。二级巡视员叶苏凤参加会见。
1: 黄建波对杨启坤一行的到

0: 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实验区开放发展情况。他说，平潭开放开发是国家战略，作为全国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肩负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被赋予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政策和优惠措施，当前正全力推进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实施，两个窗口作用愈发凸显，已成为台湾农渔产品进口额最大的口岸之一，对台跨境电商业务量位居大陆前列。京东集团作为我国领先的自营型电商及服务商，与实验区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欢迎京东集团将平潭作为对台及全球业务的重要支点，共同探索在跨境贸易、国际分拨、保税加工、游艇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杨启坤介绍了集团相关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通过此次交流，进一步了解了实验区的战略定位、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京东集团高度重视在福建及平潭的发展，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与实验区保持密切沟通，围绕具体领域组织相关团队再次深入考察，携手推动更多合作落地见效，为平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近日，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建民调研京景片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座谈会上，何杰明认真听取京景片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情况汇报，三会人员围绕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困难群众救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做交流发言。何杰明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片区实际查摆问题、补齐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强化实干担当，发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健全长效机制，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形成重实干、重实效的鲜明导向，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精警力量。
1: 今天上午，闵超平潭队正式启程前往漳州，备战明天客场对阵漳州队的比赛。平潭队全队上下精神饱满，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充满信心。
0: 今天上午，队员们早早集结，准备登车出发。此次客场之行，平潭队共派出22名球员。10号晚7:35，平潭队将在客场迎战漳州队。
2: 大家状态都很好，教练也很鼓励我们放开踢，但是不管在哪，我们都会拼到最后一分钟。
3: 不管在哪，我们代表的是平潭，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出征现场，不少球迷还自发前来送行，为平潭队送上祝福。
4: 无论球队去哪里，我们都会陪着。我们要让球员们听到家乡的呐喊，希望球队打出平潭的气势。平潭队加油！
0: 连日来，闵超平潭第二观赛现场也在加紧升级，驻宇湾747飞行露营地同台湾小镇龙王头海洋公园形成沉浸式观赛现场，为海岛足球之夜注入绿茵激情。驻宇湾747飞行露营地凭借万余平方米天然草坪，不仅打造出开阔的户外观赛空间，还可供球迷在赛前感受足球乐趣。在这里，通过室内高清巨幅屏幕，也让观赛体验沉浸感十足。
5: 竹屿湾747飞行露营地配备了我们的星空屋、天幕等专属的一个露营场景。同时呢，我们后续还将同步推出休闲棋牌、围炉煮茶、足球飞盘等10余项趣味活动。
0: 在龙王头海洋公园第二观赛现场，赛事前后都会有乐队表演，营造热烈观赛氛围。赛事期间，平潭队每进球还将有赠饮惊喜，通过与主持人互动将有机会赢得奖品。在台湾小镇第二观赛现场还推出进球送咖啡活动，平潭队每进球，座位区观众就能得到一张咖啡兑换券。平潭台湾小镇近20家商户还推出球迷优惠套餐，提升观赛体验。
1: 近日，六桥水库仁措路至南安彩门堤坝一期建设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
0: 在京井片区向阳村六桥水库旁，崭新的堤坝沿库区延伸，堤坝上加装的木质围栏整齐美观，保障了村民出行安全。
6: 走了东哥好。

0: 去了，这煤矿给煤化了，对呀，村民在忙也。
1: 过去六桥水库沿线长期没有堤坝，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和库水浸泡，沿线农田受损严重，农民耕作出行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如今项目完工，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2: 现在的村民这边呢，耕地吧，这个方便，以后这水上来了，可以做个休闲中心这样。那后期呢，我们也还准备了顶光灯嘛，用一下。
1: 为弘扬兰台烹饪文化，推动烹饪技艺创新发展，近日试验区举办2026兰台烹饪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赛事吸引了50名两岸选手参赛，其中包括6名台胞选手，大家以厨会友切磋技艺，助力两岸餐饮文化不断融合。
3: 本次大赛为期2天，设理论知识及实操技能板块，全面考核选手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实操环节中，选手们精准把控火候，巧妙搭配食材，一道道兼具创意与风味的佳肴依次呈现。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胜奖若干名。
4: 我这个自选的菜呢，是我们福建的平潭的这个紫菜啊，然后还有平潭养殖的这个小馆，然后我想说借由一些台湾的味道，然后融合可以希望在这个美食的这个当中能够有一些新的碰撞，
5: 透过这样子的比赛去提升我们平潭当地的一个餐饮的一个，让菜肴品质有更好的提升，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大赛呢，让我们平潭的餐饮从业者能够学习到更多。
3: 为切实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连日来实验区公安局君山支队高铁警务大队联合中铁平潭高铁中心站交通枢纽管理有限公司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1: 在平潭站网约车候客区车流人流交织，现场民警与站前中铁公司工作人员协同维持现场秩序。
6: 除了与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排查外，日常工作中我们通过定点定区域、专人负责制，每日对网约车候车区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巡查，同时定期组织应急处突演练，安保人员持证上岗，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
1: 在站前广场消防控制中心，民警仔细核查监控视频运行状态，逐一检查微型消防站物资储备及防爆器材柜配备情况。为提升安保人员实操能力，民警现场开展指导工作，强化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协同能力。
7: 我们加密对进出口、网约车停车场等重要场所的巡逻防控，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顺畅的出行环境。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享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

0: 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

0: 红毯站，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11集。
7: 方婉之、方富和周平三人走到院门口，传达室里走出一个30几岁的瘦男人拦住了他们。
8: 哎，你们哪儿去啊？
9: 我和我父亲回宝山，他回川沙。
8: 我们处长指示了，先不能让你们走，得等他来了再说。
9: 就是的。
10: 哎呀，婉之，顺其自然，服从吧，啊！
7: 方婉之还要再说什么生气的话，周平扯了扯他的衣服，只见栅栏外，昨天晚上那个自称堂嫂的女干部匆匆朝院门走来。女干部进了院门，问方婉之：“
11: 怎么要走？
9: 不可以吗？
11: 何必呢？”
10: 这位，您这是什么意思？
11: 他过来一下。
7: 他对方婉之示意了一下，径自走到一旁去。方婉之犹豫一下，只好跟过去。
11: 我替你们父女争取了一下，你和你父亲可以在这里再住个10天半个月的。
9: 领导同意了？
11: 对，我那么做倒并不是想图你们父女的感激，我原先对你们的经历掌握得不怎么全面，昨天又看了一遍关于你的资料，感到你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但是你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你坚持下去的精神，还是使我多少受了些感动的。
9: 你说完了？
11: 我希望你用正确的方式来理解我对你的良苦用心。
9: 谢谢，可虽然你和你的领导同意了，我和我父亲并没有同意，我们还是要回宝山去，因为我母亲在宝山县肯定正盼着见我呢。
11: 你可以把你的母亲也接来啊，还有那名姓周的女知青，她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住在这儿。
9: 我想她不会愿意的，她肯定也急于见到她的父母。这儿虽然好，可我们千里迢迢的从北大荒回来，都不是为了要这么一个地方享几天福的。对于我们来说，父母在哪儿，哪儿才是家。我们盼的是家。
7: 方婉之、方富、周平三人走在人行道上，

0: 帮父语重心长地对方婉之说，
1: 哎呀，这人与人呢，要以诚相待，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叫知礼，否则呢，那便是无礼了。人家是好心好意，而你呢，冷言冷语的，你可不对呀。
2: 好好好，爸，我认错，本人正式向您承认，我那一种表现是完全错误的。
1: 哎呀，小周，你听，你听听啊，他这是认错呢，还是在演话剧呢？啊，
3: 伯父，您就别要求太高了，给我个面子，咱们快走吧。
1: 哎，给你个面子，但是我有言在先啊，保留对他继续批判的权利。哼，哎呀，这人类的祖先呀，都是原始人嘛，原始人那就像孩子，难言其好，也难言其坏，啊，但是孩子有本能，要吃要喝要人抱，谁尽量满足他，他就有一种好感觉啊。自从始祖们开始需要这种好感觉，他们就满世界的去寻找，寻来觅去，发现原来啊是在大家的内心里呢。于是呢，这善的观念也就产生了。那善呢，又分为大善和小善，大善造福于百千万人，小善也很重要啊。这个人对人的好意，使人心温暖嘛。所以啊，那先贤说的没错，勿以善小而不为呀。人家那位女同志对我们表达的，那完全是一番好意。所以，我不像你们两个，我这会儿啊，内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3: 伯父，我内心里也挺温暖的呀。
1: 哎，这就对了。我这一生啊，可以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时代了。我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啊，那就在于看民间还有没有善的种子。要是有呢，不好的时代终究它就会过去的。如果少呢，就应该加以珍惜啊，使它多起来。如果说确实像我不想看到的那样，一点都没有，那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呀。那就连神仙也拿一个国家没办法喽。
2: 爸，可不行逮着一个批评别人的机会就批评起来没完啊。
1: 哼，咱们呢，各走各的吧。啊，我不与那些不知悔改的人为伍。
3: 排长，你不接话行不行啊？
2: 好好好，我再说一遍，我错了，不该对人家那样，行了吧？
1: 哎，
0: 上海早春的阳光洒在三个人的后背上，温暖的光辉将他们笼罩。阳光照耀在河面，岸边柳树已经发出清脆的嫩芽了。河西岸都是破败老旧的木房子。周平沿河边走来，左顾右盼，寻寻觅觅。在他前方有一座小拱桥，桥端有位老者在打太极拳。老者微闭双眼，戴无檐无线软帽，穿中式薄袄，外套灰布衣，一招一式从容不迫。从老者身旁走过的周平忽然站住，转身看着那名老者。
3: 爸爸。
4: 平平，
3: 爸爸，
4: 平平，
0: 久别的父女紧紧拥抱在一起。
4: 哎呀，平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平平？
3: 爸爸，真的是我，很意外的一次探家机会，所以离开连队之前都没来得及给您和妈妈写信。您和妈妈怎么又换地方住了？
4: 是你和姐姐一块插队的那些个资金吗？啊，非让我和你妈妈住到这儿来不可呀！啊，这是在县城边上，离你

0: 姐插队的那个村子很近哦，
1: 都不再是红卫兵了，是下乡知识青年了，他们怎么还不肯放过您和妈妈呀？有完没完啊？
0: 哎，也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了。走吧走吧，咱们先回家去吧。啊，走走。
2: 说着牵女儿手走过小桥，父女二人走到一栋歪斜的二层老木房间，门旁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几行字：住在这里的老黑们归朝霞村插队知青大批判小组监督，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纠斗。
1: 爸，你看，我真想撕了他。
0: 哎呀，这个对于我和你妈妈那可等于是御贬圣书啊。哎，走吧走吧，进屋吧。啊，
2: 他推开对扇门，拉着周平的手进了屋。屋子面积还不小，有30几平方米，然而除了一张旧双人床、一张方桌、几把竹椅，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床上的蚊帐也已经被烟熏黑了。周平打量着屋子，在一把竹椅上坐下，问道：
1: 爸，你和我妈在哪儿做饭呀？
0: 哦，那边不是有个煤球炉子吗？啊，到做饭前呢，搬到外面去生火，然后煤球烧红了再搬回屋里来。哎呀，反正两个人的饭嘛，省事儿啊，凑合凑合就是一顿。哎，平平啊，你爸爸长劲儿了啊，就那煤球炉子搬进搬出的，对我说啊，轻而易举了啊。不信我搬给你看看，你看看。
1: 哎，行了，爸爸爸爸，我信我信。
0: 嘿嘿，平平，你把椅子搬过来啊，坐到爸爸跟前来，来。
1: 哎，
0: 哎呀，平平呐，听爸爸给你汇报汇报啊。现在你的爸爸那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我不但长劲儿了，生活能力也大有进步啊！我现在都快成煤球的那个专家了。你说啊，100斤的煤呀，掺了几分之几的泥呢，做出来的那个煤球才好烧啊！你没有这个实践的经验了，你肯定不知道啊！你看啊，多几些煤，少几些煤，那做出来的煤球差别那可就太大了啊！有的火硬，有的火软。你爸爸做出来的煤球经烧啊，所以呢，这一片的人家要做煤球了，常找到我去给他们看泥多泥少啊，活得干还是活得稀？你看看你爸爸现在，
1: 爸，咱先不说煤球的事儿了好吗？我妈妈呢？
0: 啊，你妈妈呀，今天是星期天啊，县里各处地方都有黑集啊，就是被认为那种非法的那一种啊。你妈揣上10来块钱啊，逛黑集去了，希望呢能买到一点什么平时大家见不到的东西，明白不啦？
1: 哦，爸，你说门旁边贴的那张红纸似乎还对你和妈妈有好处，是真的吗？
0: 哎呀，这个当然是真的了。没那张红纸的时候啊，我和你妈妈的日子难得消停几天了。自从有了那张红纸，那情况那是大不一样了。别人想再来揪啊斗啊，面对那张红纸啊，那就得犹豫犹豫。你姐姐他们村里那些知青啊，组成的那个大批判小组啊，在县里还挺有权威的了。他们实际上是用那一张红纸在暗中保护我和你妈妈。纸被风刮破了啊，那个纸上的字被雨淋模糊了，他们就及时的来更换一张新的。为了是什么？为了不使别人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啊，隔2-3个月啊，就像模像样的将我和你妈批斗一次。哎，我和你妈妈呢，理解他们那是不得已啊，都好好的给人家做好配合嘛。戏只要一演完，他们有时候就在这儿打打扑克啊，下下棋啊， 或者一块弄一点好吃的解解馋。还有的时候啊，男女一对没有什么更理想的地方谈情说爱，就把咱们这个家当成他们当成他们幽会的地方，有意思吧？啊！
2: 周父孩子般的笑了，一副生活称心如意自得其乐的样子。周平忧伤地看着父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1: 爸，您手上的老人斑多了。
0: 哎呀，爸爸现在都什么岁数了嘛，手背上还能没几处老人斑啊？哎呀，这就更应该想开点了，你说对不啦？
1: 爸，您瘦了。
0: 我瘦了，你应该感觉到高兴啊，女儿。有钱难买老来瘦嘛，瘦其实没有什么了，健康是最主要的嘛。哎，你看看，我现在这个身板，你看好着呢。哎，
2: 他无意中往窗外望了一眼，表情顿时一变。
0: 快起来，蹲着，我不咳嗽，你别出声，我不发话，不许站起来啊！
2: 周平不明所以，但还是犹犹豫豫地站起来，不安地蹲到了父亲身旁。周母随即跨入家门，她年龄在54、5岁左右，面色白皙，慈眉善目，空着双手，除了一双旧皮鞋，全身的穿戴与农妇已无两样，那气质看上去却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气味十足的女性。
0: 哎，怎么了？一无所获啊。
3: 哎，这还没多逛一会儿呢，纠察队就来了。
0: 哎呀，
3: 这买的呀卖的呀这就都散了。不过呀，我也不能算是白去了一趟。看檀香皂。
0: 哎呀，你呀，这个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难改，没香皂用就不行了吗？
3: 哎呀，这也不是不行的呀，可怜工农大众一年都发给几张这个香皂票呀，偏偏我们这种人连香皂的潜力也给剥夺了，我这心里都蛮不平衡的。
2: 周母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装，将香皂拿在鼻子底下闻。
0: 哎，对于你呀，脱胎换骨那可是真是太难了。
3: 哎，这对你就容易啦？是谁说这做梦想喝鸡汤了？
0: 哎呀，
3: 这工农大众啊，一向才不做你那样的梦呢。
0: 你看，我们说什么，你又扯到哪里去了嘛？你不谦虚吧？我批评了你就那么一小句，你就非得反过来批评我一句不可吗？
3: 那当然。
0: 哎呀，
3: 要不我这心里头更不平衡了。
2: 他重新将香皂包上。
0: 嘿嘿嘿嘿嘿，哎，老太婆，你先放下那块香皂。
3: 嗯，
0: 我问你啊，你听好了。
3: 嗯，你说，
0: 如果现在我把平平变在你眼前了，你怎么信我？
2: 不等周父说完，周母已经呆呆地望着周父的身后。周父扭头一看，周平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0: 哎呀，你这孩子真不听话，你这么一来呀，不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吗？平平呀，
3: 行了，平平，是你吗？
1: 妈妈，是我回来探家了。

0: 着双手上下打量着周平说，
1: 平平啊，快让我看看，让我好好看看我的小女儿。哎呦，我小女儿可胖了啊。平平，你这一身就是你们的兵团服？
2: 嗯，是妈妈，我们连队的仓库里还剩几套，补发给我了一套。
1: 哎呀，我这小女儿啊，穿上了兵团服可真精神呐。哎呀，这在咱南方啊，这一套棉的有点热的呀。
2: 嗯，我想到的，但就为的是让爸爸妈妈看看我精神的样子，心里面高兴高兴。
3: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平平啊，那个把你那个帽子给我。哎，你们看，哈哈，看看我像那个杨子荣吗？
1: 哦哟，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哦。那人家杨子荣牺牲的时候呀才30几岁。
3: 哎呀，你个老太婆，我指的是那么一种精气神嘛。
2: 我爸爸带着比我带着还精神。
3: 哎，这个话我就爱听了嘛，还是我的小女儿会哄我嘛。哎，夫人呢、啊、你要虚心一点，学着点，知道不知道啊？
1: 哼，我还需要哄呢，这谁来哄哄我呀？
3: 我吗？啊，如果别人想哄你啊，我那是一定要跟他去决斗的啊，为了用实际行动证明啊，我是多么善于哄你。夫人，我现在就给你唱一段打虎上山。
0: 他说着站起来，走到屋子中央，背对妻子和女儿，猛地一转身，一个要彩的亮相。
2: 哎、爸爸，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呢。
1: 你爸呀，那也算得上是上海有名的票友之一呢。
0: 周父声情并茂，动作激进专业地唱了起来。
3: 穿林海，跨雪原，起手笑笑
1: 哎呀，你可行了啊，老头子。
3: 哎呀，哎呀，老了老了，献丑啊献丑啊。
0: 那一刻，小木屋里其乐融融的气氛，对于那样的时代，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命运，具有精神抵抗的意味。气氛恢复了平静，周父和周母坐在凳子上，周平背着双手站在父亲跟前。
2: 爸，您现在还吸烟吗？
3: 哎呀，这个坏毛病啊，恐怕一辈子也戒不掉喽。
2: 那你能答应我少吸烟吗？
3: 哦，那当然了，你看爸爸现在吸得很少，不信你去问你的妈妈。
1: 啊，那这倒是真的，这你爸爸呀，现在一天呢也就吸个5-6支，这我也不要求他咔嚓一下就给戒掉了，那岂不是等于虐待他了
3: 啊？
0: 周平将一条烟放在桌上。
2: 爸，这是我在哈尔滨特意给您买的，听哈尔滨的知青说，这种牌子的烟在哈尔滨呀算是不错的了。
3: 哎呀，你看看我们平平，你看看我们平平。
1: 哎呀，老头子，你看看你这么呆呆的瞪着女儿在那干什么呀？这女儿给你的一番心意，你怎么连句话都不说呢？
3: 哎呀，说什么？你叫我可说些什么？
0: 他撕开外包装，将一盒哈尔滨烟拿在手里。
3: 平平啊，哎呀，这个多少钱一盒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

0: 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112集，
8: 周平将一条烟放在桌上。
9: 爸，这是我在哈尔滨特意给您买的，听哈尔滨的知青说，这种牌子的烟在哈尔滨呀算是不错的了。
8: 他撕开外包装，将一盒哈尔滨烟拿在手里，取出一支细细的闻了闻，看着女儿问道：
10: 平平啊，哎呀，这个多少钱一盒啊？
9: 3毛2一盒。爸，怎么样，烟味还行吗？
10: 啊，不错不错。平平，你记住啊，再也不要给爸爸买烟了。爸爸想象到你啊，你那每月那份工资来之不易，来之不易呀。
9: 爸爸，尽管我们兵团知青的劳动强度比插队知青大多了，但我们呢毕竟月月发工资，所以比插队知青们的境况好得多。自从成为兵团战士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再说了，爸爸从小爱我疼我，我为爸爸买条烟抽心里高兴。
10: 爸爸也高兴，爸爸也高兴啊。啊，
9: 爸，我帮你点上。
10: 来，
11: 找什么呀？那儿呢，门旁边呢。
8: 周父走过去，从门旁边拿起了一根长杆。
9: 妈妈，爸爸要干什么呀？
11: 你爸爸呀，要请一位客人来。
8: 周父双手举着竹竿，捅着屋顶，捅出有节奏的声音。周父将竹竿放回原处，对周平说：
10: 平平啊，你把帽子再戴上。
11: 哎呀，那帽子呀在你头上呢。
10: 哎呀哎呀，你送我这个，哎呀，真是老糊涂了，惭愧惭愧呀。
8: 周父从头上摘下帽子，替周平戴在头上。他拉着周平的一只手，将周平拉到了门口。

0: 萍萍你来。萍萍啊，一会儿呢有一位朋友来啊，他的这个年龄呢和爸爸差不多啊，所以呢你要叫他伯伯啊。你给爸爸买的烟呢，爸爸分一半给他，你同意吗？
1: 那他肯定是爸爸的老朋友了，我当然同意。
2: 倒也不是什么老朋友，四位复旦大学教哲学的老教授，在美国留过学的，还是什么杜鲁门的弟子，那当然就要被看成不可救药了。这搬到这里之后呀才认识的。
1: 什么杜鲁门
2: 啊？不对，我记错了。哎呀，我这人啊头脑里装不进一点政治去，这怎么办呢？你说
1: 是杜什么来着？杜鲁斯吧。
0: 哎呀既不是杜鲁门也不是什么杜鲁斯啊，如果和杜鲁门有关系啊，即使他德行再好啊，我也只能是避而远之啊。人家的老师叫做杜威啊，在美国那是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纯而又纯的哲学动物啊。
3: 正说着，门外传入咳嗽声，周父对门外的人说：
0: 哎呀，严先生啊，甭咳嗽，进来吧，进来吧啊。
3: 一位胖墩墩的老者进了屋子。
4: 周老头，向我发出见面暗号，所谓何事啊？
0: 哎呀，严教授啊，当然是有事了啊。首先呢，我得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女儿周平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也就是呢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准战士。来，平平，给严伯伯敬个军礼了。
1: 严伯伯好。
4: 啊，好，免礼免礼啊。明白了，你老周头这是要迫不及待的跟我炫耀闺女啊。啊，周平啊，这经常听你爸妈夸你，我这耳朵呀可都快起茧子了，今日一见呀，还真是个秀气与英气俱在啊，精神与容貌皆佳，果然是一品女儿，值得炫耀，值得炫耀啊。
1: 严伯伯请坐。
2: 哎呀，你这孩子真不矜夸，你这笑什么呀？
0: 哎呀，平平，你这种表现可不好啊啊！咱们与严伯伯初次见面，你要庄重一点嘛啊！
1: 严伯伯，有一句话，如果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0: 哎，平平啊，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说任何对严伯伯不敬的话，知不知道了啊？严伯伯现在是我的患难之交啊，用民间的话说，那是过心的朋友了。啊，如果你说的对他不敬的话，那即使他不生气，我也会生气了。
4: 平平啊，让严伯伯来替你说吧。你想说的是，你严伯伯的样子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位哲学教授啊？啊，对不对？
3: 周平笑着点头，心里暗暗佩服严教授猜得准。严教授微笑着说：
4: 哎，相貌天定啊，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其实啊，我的父亲是位风流倜傥的儒雅之士，我的母亲那是很具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上帝老二不知犯了什么粗枝大叶的错误，把我设计成了这么个其貌不扬的人。这文革一开始啊，各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集体挨斗，有一派的红卫兵头头啊，指着我呵斥：你这副德行冲的什么权威，滚下台去。这正中老夫下怀啊，我连说：哎，我滚我滚。这刚要往台下蹦啊，另一派的红卫兵头头不干了，呵斥我说：哼，休想逃避批斗，典型的反动学术权威正应该是你这样的。这结果呀，这一派坚持我必须滚下台去，说我像相声演员马季啊，如果我也站在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之间啊，势必冲淡了批斗会的严肃性。而这另一派却坚持啊，我不但要在台上，而且要站在第一排正中显眼的位置，说那样能使革命群众认清所谓权威其实都是冒牌货。这结果呀， 这两派争来论去的打了起来。这事后啊，那些臭老九还都感激我，因为我的样子呀，让大家免遭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斗呢。
3: 严教授讲的声情并茂，如同在讲一段自己的轶事，而周平和他的父母都默默地听着，谁也笑不起来。
4: 啊，怎么了？我讲的没意思吗？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这是百分之百的真事啊。
0: 啊，严先生，劳驾你下来一次啊，不但是要您见见我的小女儿啊，还要和我平分我小女儿给你买的一条烟啊，看看哈尔滨烟哦啊，你肯定没有错过了，来，给你。
3: 说着将一条烟一折为二，递了一半给严教授。
4: 哎呀，这我可不能收啊，平平千里迢迢给您带回来一条烟，您留着自己慢慢抽吧啊，可千万别给我。
0: 哎呀，严教授，严先生，老严，拿着拿着啊，烟酒不分家，再说咱们两家啊，屋里搭个梯子，楼上楼下那就是一家人嘛。
2: 严教授，你们先聊着，我找几件衣服啊，让平平换下他那身棉的。
3: 于是周母走到床边，打开床边的旧皮箱子，为周平翻找衣服。
4: 平平啊，我和你伯母真是沾了你爸妈的大光了，自从被勒令住到你家上面的阁楼上，这日子可平静多了。
1: 伯父，愿我爸爸妈妈您和伯母以后能一直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4: 大哥，但愿平平的吉言会成为现实啊，那咱们就真算是老来得福了啊，对吧？
0: 哎，对对，来来来，咱俩先吸上一支啊。
3: 周父从烟盒里拿出两支烟来，二人吸着烟以后，严教授享受地吞吐着烟雾。
4: 哎，真是好烟，好烟呐！这从哲学的观点来讲啊，任何一个时代都好比咱手中的烟，点着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这吸的过程啊，就是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过程。这个世界上它没有一支烟是越吸越长的啊，是吧？
0: 那是那是啊，烟怎么会越吸越长呢？
4: 如果隔墙有耳的话，我这个话呀又成了反动言论了。
1: 那爸爸要我到门外去看看吗？
0: 你这个丫头。

0: 落霞满天，起得雪白的蚊帐晾在周平家门对面的两棵树之间。周平正在擦自家的窗子，周父走到窗前对周平说：
1: 哎，我已经求人捎话给你姐姐了，她明天晚上偷偷回来，咱们全家吃顿团圆饭啊。
0: 周母腰扎围裙从窗口向外探出身来，手拿一把青菜。
2: 哎，那我明天一早还要到黑集上去买点东西啊。
3: 妈，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2: 哎呀，平平，你去可不好，这要是让纠察给抓住了，这没收了买的东西是小事，玷污了你们兵团战士的光荣，这可就是大事了。
1: 哎呀，对对对呀，对，
3: 我机灵着呢，还能让他们给抓着。
1: 你看这个孩子，哎呀，
0: 夜深了，月光碎银般的从窗口洒进来，周父周母都睡了，周平独自坐在桌前写信。
3: 亲爱的天亮，这是我第一次在信中称呼你亲爱的，我们之间以前只在信中写过我爱你三个字，当面就更没说过亲爱的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觉得自己好酸好嗲，资产阶级的味道好浓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彼此间说了那么多我爱你，就不可以再进一步互相叫亲爱的呢？爱得深不就亲了吗？本来我暗下决心回到连队之后要坚决和你断绝关系，因为我有预感，我父亲写给周总理的那一封信将会使我们全家人面临更严峻的政治风暴。我父亲告诉我，那一封信总理看过后当时就还给了转信人，已经被转信人给烧掉了。这会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我的父母他们现在生活的都很乐观，他们好像已经对于自己的处境习以为常了，这使我感到特别的欣慰，而且我还要向他们学习呢。我的亲亲爱爱的爱人啊，我是不会把这一封信寄出去的，因为你还没收到信，我可能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半夜爬起来，把我满心欢喜的幸福感倾诉在纸上。我们如此相爱，这使我的人生阳光明媚，爱情万岁。
0: 川沙县早市上人头攒动，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一边论斤论价，一边东张西望，随时准备四散而逃。周平混在他们中间，小声地问卖主们：
3: 有没有鸡？有没有鸡啊？
0: 被问的人都摇头。他问了半天，终于有一个被问的人机警地反问：
4: 真要啊？真要的话，那你明天这个时候来找我啊，保证给你带一只鸡来，童子鸡都给你退好了啊。
3: 明天可不行。
4: 明天？
0: 周平继续向前走，有人悄悄地跟上来，低声问道：
4: 真想买鸡是吧？
3: 嗯。
4: 来，跟我来。
0: 那人警惕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周平跟在他的身后。那人边走边说：
4: 准备好6块钱啊。
3: 这么贵，都能买两只了。
4: 就是两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待会儿可别看啊，路上也别看，用草绳编在篮子里了。你要拿上哪儿也别去，一路往家走。万一啊，咱俩同时让纠察给发现了，你的钱也没了，我的鸡也没了。
3: 为什么连鸡也不许卖呢？
4: 哼，以前还行，自从这个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狗头军师发表了什么两篇狗屁文章，什么鸡鸭鱼蟹尤其是猪肉，哼，都不许买卖，谁买卖谁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哎呦喂，那个罪名闹着玩了。哼，
0: 两个人走到一处僻静无人的河边，河中有条傍岸的小船，船上坐着一名妇女。那人对农妇说：“
1: 哎，递给我。”
0: 农妇将篮子递给他，篮子果然用细草绳横竖拦了几道。周平看了看篮子，又看看那个人：“
2: 你不会骗我吧？”“
1: 临回家去，你就会知道。我要的钱可不多，吃亏的是我，占了大便宜的是你。啊，拿着。”
0: 那人把篮子塞给周平，跳上小船，划走了。周平扒开草绳看，只看到青菜而已。他掂了掂菜篮子，分量是够的，便也转身走了。周平挎着篮子，顺河边匆匆地走着，不时回头望眼身后，害怕有人盯着。走到家门前，左顾右盼一番，才跨进家门，随即把门掩上。屋里的周父周母正用木板和凳子加宽床的面积。周平洋洋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篮子。
2: 爸妈，我买到鸡了，两只。
1: 啊？
0: 周父周母对视一眼，一个去插门，一个拉上窗帘。周平用剪刀剪断篮子上的细草绳，将青菜扒开。出乎意料的是，青菜下边不是鸡，而是收拾得相当干净的大猪头。
2: 什么？啊，爸妈，

0: 骗我。
1: 周父周母走过去看篮子，也都惊讶万分。
0: 他跟我说的是6元钱买他两只鸡，不是一个猪头。
2: 哎呀，平平，你小点声啊。这些人这胆子也忒大了。这私宰私卖一头猪，这可是犯法的。
3: 哎呀，收拾的倒是真干净呀、啊女儿啊，你也别生气啊。这猪头呢应该值7-8块钱啊，他还是吃了点亏呢。
2: 这下可有事儿干了，这怎么弄啊？这我可不会弄啊。
0: 我也不会。
3: 有我呢啊，一会儿呢烧一炉子好火，把炉子搬屋里来啊，整个炖上它。
0: 爸妈，可要是香味飘出去，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呀？
3: 哎呀，你可也是哦。哎呀，这样吧，待会儿啊我拎到楼上去，让严先生他家给炖上啊。他家在2楼，香味呢往上飘啊，散开在空中，街面上的人他就不容易闻到了嘛啊。
0: 爸，说是晚上会吃炖鸡，结果变成了炖猪头，你没失望吧？
3: 我怎么会失望呢？你严伯伯家还有半瓶老米酒啊，我俩今天晚上得喝上2盅，美死了。
1: 夜幕降临，周平站在窗口拉窗帘，但他却无法将左右两边的窗帘拉严，两块窗帘中间有1寸多宽的缝隙。
0: 妈，窗帘洗过了吧？
2: 都洗过好几次了呀。
0: 缩水了，拉不严，没事吧？
2: 哎呦，这还是拉严的好呀，这要不非年非节的，这晚上8点多了，这咱们黑帮人物的一家在这里吃猪头肉，这有人认真起来就是个事儿呢。
3: 哎，有办法了啊，我记得一只枕头上别了一排别针呢。
1: 周父抱着一只枕头来到窗前，周平又用力一拉，一边的窗帘被扯下了一半，周平吐了一下舌头。
0: 爸，这咋办呀？
3: 哎呀，放心吧女儿啊，不会让你赔的啦啊，自打搬来以后啊，你妈妈撕一条旧床单做成2扇窗的窗帘，大概早就应该被淘汰掉了嘛。
2: 这淘汰，哎呦，说的怪轻巧的。我也知道用新布做的窗帘结实，可是这一年来啊，每人10几尺的布票，这用谁的呀？
3: 哎呀，这个当然是用我的嘛，用我的。来来来来，怎么能用你的呢？
2: 哼，这用你的我也舍不得。
1: 周母说着从周父手中接过别针。
2: 哎呀，哎，你可真是的，这还连枕头也抱过来了。哎，一边去一边去，别在这碍事啊。
3: 哎呀，好啦好啦，我去一边不就可以了吗？
0: 爸妈妈总是数落你，你是不是心里也挺幸福的呀？
3: 那是当然了，自从爸爸成了这个黑帮人物以后啊，被批来斗去的那可都是很严厉的对待哦。所以呢，在家里听你妈妈的数落，怎么听怎么都是亲爱的味儿嘛啊，你说爸爸的心里能不幸福吗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凡人。

0: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0: 中国戏曲故事《玉堂春》，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王金龙正蹲在别人屋檐下，在这儿想办法今夜怎么熬过去。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他直打晃。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大喊一声：“那个小子，蹲在那儿别动！”王金龙吓了一跳啊，以为是把他当贼了呢，赶忙蹲着抱头大喊：“我没动，我不是贼，我在这躲一会儿。”接着就听脚步声哒哒噔噔噔噔，来到王金龙面前。王金龙抬头一看，这人，嗨，哎呀，他是长出一口气呀，哎，吓死我了。说来的是谁呀？不是秦淮那恶奴，来了一个更夫，哎，手里拿个锣。这更夫来到王金龙跟前，看了看他：“你蹲这儿干嘛呢？”王金龙说：“我没地儿去，我在这儿蹲一会儿。”更夫一听乐了：“哎，没地儿去，那好啊。”王金龙一听这话，鼻子都气歪了。我没地儿去怎么还好呢？是这样，之前跟我一起干的老三腿摔折了，干不了了，现在缺个人打更，你想不想干呢？
1: 啊，还有这种事儿啊？我当然想干呢。
0: 王金龙听的是心花怒放啊，
1: 大叔，我来打更吧。
0: 更夫上下看了看他，见面相老实，打更倒可以，但你记着啊，你不能贪睡，不能误了时辰，误了时辰就不能给你钱，知道吗？
1: 我知道，放心吧，我肯定不误时辰。
0: 好，那小伙子，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王金。
0: 他刚想说王金龙，但眼珠一转，还是别报真名了。说我叫王小三啊，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王小三呢？那好，那就今天晚上你就上岗，我先带你一宿，明天自己独立行动。哎，就这样，王金龙白天在关王庙里睡觉，晚上给地方上打更开业。话说这天，王金龙睡了一觉，刚走出庙来，一抬头就见对面来个人。这人手提个花篮，年岁不大。王金龙一下就认出来，这不是卖花的金哥吗？他突然脸上很害臊，马上啊用胳膊挡住脸面。但即便挡住了脸面，卖花的小金哥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王金龙。
1: 哎，你不是王公子吗？你怎么在这里呀？
0: 王金龙羞得满面通红啊，
1: 小哥呀，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王金龙。
0: 卖花的小金哥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
1: 嗨，王公子，我也没提王金龙这个名字，你怎么还自报家门了呢？
0: 你把手放下来啊，我认出你来了。王公子，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在这儿呢？王金龙这才把胳膊放下，长叹一声：“
1: 哎，别提了，我中计了。”
0: 随后含着眼泪把事情一五一十详细的跟金哥说了一遍。金哥一听气得一直跺脚，真是的，这群烟花柳巷的人一个个都是狼心狗肺。王金龙这时拉住小金哥：“
1: 金哥呀，能不能劳烦你帮我送封信给三姐呀？”
0: 小金哥一听立刻答应下来：“
1: 哎呀，不就送信吗？不麻烦，你写去吧。”
0: 随后王金龙就写了封书信交给金哥。 金哥转身刚要走，王金龙还嘱咐他：
1: 金哥，麻烦你把我现在的情形你悄悄地告诉三姐，你这样你看他怎么说，然后给我个回信好不好？
0: 哎，好嘞。金哥答应完拿着信走了。咱们压下金龙暂且不说，单说苏三。自从那天不见王金龙回来，他就知道这肯定是老鸨子的计，所以回到院里就和老鸨子大闹了一场。从此之后他也不再陪客，痴痴呆呆的一心想着金龙。这天正在屋中惆怅，小金哥拎着花篮走上楼来，他见前后无人，赶忙来到苏三附近，跟苏三说：我遇到王金龙王相公了，他还托我给姑娘带来封信。说完就把信暗中交给苏三，又讲述了王金龙现在的状况，就跟要大饭似的，天天晚上出去打更呢，啊，住在庙里特别的惨。苏三听后是又惊又喜，但是想个什么办法能和王金龙相见呢？想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想出个主意来，随后拿出几两碎银交给金哥。他边给银子边嘱咐：你这样，你回去告诉公子，15日一早在庙里等我，把这银子请你转交给王金龙。小金哥答应下来，收好银子转身下楼而去。等金哥一走，老鸨子就走上楼来。
2: 哎呀，我的儿啊，还不愿意去陪客呀？啊，楼下来的可是有钱人。
0: 苏三这边摆了摆手，说我当初和王金龙相爱，指着关王爷起过誓的呀，我不能随便出去接客，得等我还了愿我才答应你啊出去接客。老鸨子一听这话心中高兴：
2: 哎呦，我的儿啊，那你什么时候去还愿呢？
0: 苏三眼珠一转：
2: 那我15日去吧。好，你就15日去还愿吧。
0: 老鸨子高兴扭的扭的下楼了。等到15这天，天还没亮，老鸨子便派了名丫鬟陪着苏三上关王庙还愿。苏三早就收拾了一些私房首饰和银子藏在怀中，哎，带着银子上了轿，和丫鬟出城而去。等到了庙里，这时天刚蒙蒙亮，庙里是冷冷清清。苏三走上大殿，四面张望，王金龙此时早就躲在一边，哎，一看他进来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打了个暗号。苏三听到后知道这是王金龙，就故意买些祭品，随后跟着小丫鬟说：
2: 哎呀，只带些香烛纸马，这怎么成呢？你快去到街上买些糕饼来。
0: 哎，小丫鬟被打发走了。等丫鬟走后，苏三急急忙忙赶到东廊下，一看王金龙差点没敢认呢。那进院的时候，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贵公子，现在王金龙变得又黑又瘦，浑身上下破破烂烂，苏三看得不由得一阵心酸呢。也不顾王金龙身上脏，哇的一声扑过去，二人是抱头痛哭啊。哭了好一阵，苏三这才掏出银子和首饰交给王金龙。 王金龙颤颤巍巍地接过来，
1: 三姐呀，这些银子和首饰够我花好久的了，咱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呢？
0: 苏三这时冷声地说，这些银子不是给你花的，要想再见面就得靠这些银子。你这样，听我的安排，你去买些衣帽和一匹马，再买一只箱子，装上些砖头和石块，只说是在南京带回钱来了。到时候你这么办。
1: 啊，哎呀，三姐果然冰雪聪明。
0: 苏三很怕这丫鬟回来撞见他，

不敢久留啊，急忙擦干眼泪，到大殿上去了。二人就此分别。汪金龙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呀，当下就拿着银子去办事去了。咱们再说苏三，回到院里见了老鸨子，说自己不但还了愿，而且发了誓，决心和汪金龙断绝往来。不仅如此，不仅还了旧愿，还许下了新愿。我要是再接汪金龙，把咱一家子死得灭门绝户，天火烧了。老鸨子一听高兴，哎呀，这就好了，妈妈替你找个比王老三强的啊，叫你一辈子称心如意。苏三心想，如意个屁，我发的誓都是假的，明天我就和他有来往了，等着灭门绝户吧。等到第二天，几个妓院里的下人站在门口正说说笑笑呢，突然间就看见汪金龙骑着高头骏马，身后边跟着两个仆人，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往这边一路走来。这几个伙计当时就愣神儿了，哎，我没看错吧，那马上那是汪金龙吗？旁边这人一看，哎呀，可不是嘛，这是发达了啊，这肯定是在南京又回来了，赶紧往里通禀。这就急忙进院通知老鸨子。老鸨子一听，怎么着，汪金龙又回来了，哎呀，果然是官宦子弟呀，有的是钱呐，不行，我得去接他。想着厚着脸皮走出院门，到外边一看，可不是嘛，汪金龙骑在马上，呵，趾高气昂的，尤其是身后跟着俩仆人呢，抬的这只箱子，这箱子里装的多少金银财宝啊，你看给这俩人累的，哎呀，这只箱子里少说得有几万两银子呀，这不都得是我的吗？这财神爷我得把他拦下。他赶忙冲出来拦住王金龙，哎呦，这不是王公子吗？可想死老奴了，那日我们左等右等你不来，今日终于把你盼来了，快进院快进院。哎，王公子，这走过了，你要去哪儿啊？王金龙在马上冷眼旁观，冷笑一声，哼，我这是刚从南京带回了5万两银子，我是回来做买卖的，这种地方我不能再去了。老鸨子一听，赶忙又劝，哎呦，公子你好狠心的，就是四破僧丑你也要看佛面呐，你纵然要走，你也去看看玉堂春不是？他心中暗想，5万两银子呀，我能让你走，这条街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赶紧来吧。强拉硬拽，把王金龙拽进院中。进了院后，赶忙吩咐敬茶摆酒，呵，招待的比第一次还周到。王金龙心里这个恨呢，心想，你个老瘪犊子，你只认钱不认人呢，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想到此，汪金龙微微一笑，对着来的这俩仆人说，把钱放好啊，看住了，你们俩眼睛给我盯着，谁也不许碰这只箱子，知道吗？箱子但凡少一个银子，我要你们俩脑袋，我付。

0: 日前在京为官，这京城里到处都是他的老相识，都是他的好友。你们办差错事，我就要你们脑袋。俩仆人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接这活的时候，这箱子就是封着的。俩人赶忙点头哈腰，哎呦，放心吧，我们一定看好。这就对了。老鸨子嬉皮笑脸的拉王金龙坐，随后吩咐丫鬟去唤苏三。可丫鬟跑到楼上，苏三这边一听，摆了摆手，不行，我发过誓，我不能下楼，再下楼见王金龙得绝户啊，得灭门，所以我不能去。丫鬟一听，回来告诉老鸨子，老鸨子这个气呀，哎呀，那发誓那玩意儿不就是说着玩的吗？我去。他扭的扭的又走上楼去，这顿哄啊，哎呀，苏三呐，三，即便是灭门绝户，那有什么呀，银子到手才是真的，咱们要的是银子，妈妈求你了啊。好说歹说把苏三哄下了楼，但是下楼之后，王金龙一见苏三没见得多热情，哎，拉着脸就是起身做了一记，也不说话。这边苏三呢，看起来也非常的讨厌王金龙，扭着头勉勉强强还了个礼，态度也是十分冷淡。老鸨子一看这不行啊，这哪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呀？看来这苏三真是发过誓啊，不行，我得劝劝他。哎呦，你们小两口在干什么呀？有道是小别胜新婚，快快到楼上去歇歇吧，啊，去吧去吧。推着把二人推上楼去，苏三和王金龙俩人心中暗暗好笑，这都是苏三出的主意。要想再见面，并且俩人能大大方方在一起，就得使招。所以苏三出了这个主意，让王金龙买箱子，箱子里都放上砖、砖头、土咖了，就当是银子。老鸨子爱财呀，这一见真把王金龙当财神爷了。等二人上了楼去，当晚俩人海誓山盟，春宵一刻值千金，约定彼此各不相负。等到四更时分，苏三把自己所有的藏的私房钱、金银器皿、首饰珠宝打了一个包袱交给王金龙，嘱咐他说道，你把这些东西都变卖了，回到南京，你安心读书，等你考中了，我也就出了头了。王金龙一听特别感动啊，那明天老鸨子知道了，你怎么办呢？苏三一摆手，你别管我，我自有主意，只要你考中，莫要相负，我苏三就值了。王金龙带着珠宝首饰这个包袱，这就要离开花苑回去南京。那这王金龙他能考中吗？即便考中了，他会辜负苏三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

0: 什么都别留下。
1: 走了，回家了。
2: FM 九十八点五，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 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

0: 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

0: 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

0: 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

0: 客和七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开局起步15.5，福建如何发力，福建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我省提前完成年度植树造林任务，截至4月底，全省完成植树造林70.8万亩。
1: 从草根逐梦到全民狂欢，闵超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带动城市消费新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经济总量连跨5万亿元、6万亿元两个台阶后，15-5时期福建将呈现怎样的发展图景？5月8号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福建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现场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互动，直切主题，回应关切，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福建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纲要紧紧围绕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明确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24项主要指标。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离不开产业的坚实支撑。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项重点任务的第一位，提出要加快建设55X 产业集群，并围�绕创新驱动设置了4项具体指标。面向155，福建路径清晰，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基础，以4链融合、3方联动为抓手，以整体协调为保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0: 新质生产力。福建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志忠。
1: 聚焦建设 55X 产业集群，实施科技重大攻关行动，围绕补短板、强能力、抢先机，重点突破一批产业硬核科技和企业独门绝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计划“十五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0: 三产融合，服务业引擎加速发力。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对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部署。十五期间，福建将着力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以生活性服务业提升民生福祉，以创新驱动释放服务业就业潜力，推动全省服务业规模从3万亿元迈向4万亿元台阶，让产业、百姓、从业者三张笑脸更加灿烂。福建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孟谦。
2: 服务业是老百姓最大的饭碗，全省1半以上的就业都在服务业。可以预料，随着15的发展，我们产业向高端迈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出新的需求，将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0: 纲要还突出为民造福根本价值取向，将近80%财政资金投向民生领域，设置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部署210项重点任务。这也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全面、最细致、最具体的民生清单。十五五期间，福建还将坚持就业优先，聚焦重点群体，打造15分钟就业便民服务圈，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到2030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80%，推广先诊疗后付费、免赔照护服务等小切口改革，让老百姓就近看上病，看病花费少，照料也更好。十五期间，福建将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做好优城、强县、乡村3篇文章，深化沪闽广陇对口合作，推进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奋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幸福地。过去五年，福建一以贯之推进生态省建设。2025年，闽江首次实现全流域优质水，在全国独流入海大江大河中水质最好。百尺竿头，福建这位生态优等生如何更进一步？纲要锚定双碳目标，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同时，福建将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小微水体、坑塘沟渠黑臭必除，打造更多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治愈空间，让闽山闽水满满大美与百姓身边处处小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3: 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实现经济结构向绿向优，环境福祉可感可及，有福之地越建越美，让绿水青山远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0: 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产业融合，如何让各类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平台产生更大的聚变效应，是深化融合的关键落子。瞄准这一发力点，福建提出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实施一地一特色行动，举办一批两岸经贸交流特色活动，以更实举措、更暖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福建发展机遇。福建十五五规划蓝图绘就，一个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正昂首向前，迈向未来。
4: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就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省校合作新领 域新空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助力福建加快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赋能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省领导吴学林

0: 魏小奎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生态省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扎实做好扩内需、强动能、防风险、惠民生等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坚决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用好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要深入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性保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同时扎实做好闽宁协作和援藏援疆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以群众参与为根基，以零容忍态度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十五五”战略部署，深化交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更新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1: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我省已提前完成年度植树造林任务，截至四月底，全省完成植树造林 70.8 万亩，占任务的 101.2%。为抢抓临时，我省早在去年底便提前下达省级财政国土绿化林业专项补助资金1.2亿元，为基层提早启动造林前期工作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立足苗木供需实际，全省提前培育两种壮苗，备足各类植树造林苗木1.66亿株，并定期发布苗木供应信息，指导各地科学开展苗木调拨，保障春季造林用苗数量足、质量优、渠道顺。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召开深化我省国际渔业开发合作，进一步拓展海洋发展空间重点提案办理协调会，省政协副主席严可士出席并讲话。严可士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推动福建渔业从近海走向远洋，从产品输出转向产业输出，要切实把提案中的问题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 真正把委员们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要强化协同联动，努力实现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政策的工作闭环，为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出口液体化工品分运集检监管模式试点8号在泉州落地，这是福建省首个海关分运集检业务模式试点。分运集检是指出口企业通过适当形式将散装液体化工品分运集中至组货地，由组货地海关统一受理出口前申报并实施检验，检验合格后放行。当天5000吨甲基舒丁基醚从全国多个产地以槽罐车、船舶等形式分运集中至泉州惠安红川智慧港风能源码头，经泉州海关集中检验合格后顺利装运出口马来西亚。福建港风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桂华：
3: 货物直接转运至口岸码头储罐，集中一次检验，集货时间压缩到7天以内，综合物流成本节约10万元以上。
1: 泉惠石化园区是福建省主要的化工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年出口甲苯、苯乙烯、甲基舒丁基醚等液体化工品超过15万吨。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海关总署对散装液体化工品试点开展分运集检检验监管模式，泉州列入福建省首批试点。泉州海关驻泉港办事处斗尾监管科副科长赵立洲：
4: 检验合格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申报出口，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一次放行，出口的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50%以上，为企业节省仓储物流成本30%以上。
0: 纪念妈祖诞辰1066周年春季典礼昨天在莆田湄洲岛举行，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及各界人士齐聚湄洲岛，共同传承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典礼现场金鼓雷动，礼炮齐鸣，身着汉服的少男少女翩翩跳起8艺舞，7条25米长的彩色巨幅绸带，象征各国民心汇聚的海上丝绸之路，涌向湄洲妈祖，寓意海洋文化与妈祖文化的融合。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永远荣誉会长陈于龙：
5: 学习妈祖的这种立德行善大爱的这个精神，以大爱和平、文明互鉴去推动妈祖这个精神，要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出去。
0: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承，与黄帝陵祭典、祭孔大典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有10000多座，遍布5大洲51个国家和地区，妈祖敬仰者超过3亿。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
6: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西陵阳仙看看，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体味彼此相连的文化根脉。
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就要开启第3轮角逐，在闽超正式比赛进行的这半个多月时间里，不仅创下了揭幕战现场观众人数的记录，还成为了全民狂欢的赛事。闽超如何从草根逐梦的纯粹到全民参与的狂欢，再到城市发展的引擎，这一切都源于两个字：热爱。
7: 容易僵硬，左动左爱来看单刀，直接打
8: 单刀，
7: 哇，进了！
1: 5月3号，莆田队客场挑战南平队，凭借单刀球破门1-0战胜南平队。从主场失利到客场取胜，一路支持莆田队走下去的是那份源自对足球的热爱。闽超莆田队队员卢一周：
9: 最根本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球场上和队友并肩作战的感觉无可替代，磨练了我的毅力与团队意识，教练的指导也让我不断学习和进步。
1: 卢一周是莆田学院的在校生，这次参加闽超的10支队伍中，草根是主角，400多名球员均是学生、教师、企业职工、个体户等各行各业的草根选手。莆田足球队助理教练潘伟杰：
10: 白天上班，晚上练球，踢的就是一份纯粹的热爱。接下来的每场硬仗，我们会继续拼出草根的血性，一步一个脚印，争取拿下每一场。
11: 这边一个起脚的机会，
12: 哎呦，
11: 谭德林出手，
12: 不行，
11: 有没有？
12: 球进了，
1: 在五一期间的另一场比赛中，宁德队凭借14号林修航的两粒进球逆转战胜三明队，精彩的两粒进球引起了观众的阵阵喝彩。闽超宁德队助威团成员周寿华，
8: 特别是你看他下半场那个表现就知道他主动进攻的能力很强，哎呦，这小伙子太机灵了，我很喜欢他的。
1: 赛场上

0: 草根们分秒必争，全力以赴，这份挥洒汗水的拼搏彻底点燃了观众的热情，闽超一票难求，前两轮比赛就吸引了近20万人现场观赛。球迷，
1: 我爸就是从小在三明长大，能来到感觉就是曾经就代表自己的家乡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
2: 就是对足球的热爱来到这儿，聚在这儿一起为球队加油，也一起释放这种快乐。
0: 呐喊助威不足以承载球迷热情，球迷创造力更让赛事成为城市文化的狂欢。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一段激情洋溢的现场解说迅速点燃全网，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南平的可爱吉祥物南波万火了，不少游客慕名来到郑和探秘一年龙鸟化石，体验乡村野趣，一张球票串联起城市福利，票根经济撬动了文体旅商融合的乘数效应。球迷，
3: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闽超，感觉这个城市的包容度特别强。
4: 我喜欢 Number One， 我想和他一起去武夷山玩。
5: 把城市整体的这种品牌打响，借助文体对我们的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交流开心。
6: 本台消息，厦门市慢行系统专项规划2025至2035日前发布，厦门慢行系统以休闲慢行网加交通慢行网双网融合为总体模式，兼顾生态游憩与民生服务双重功能，提出建设七大类特色慢行区、七大特色游憩。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4: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3: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

0: 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98.5。
2: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5: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6: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7: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8: 我的宝贝真乖，
9: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中湖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刘林、陈瑞杰、王新蕊、林凡轩和林曼妮。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湖小学六年三班的陈刘林，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在4月28日，我校开展了全区公开课交流会，邀请各校老师前来一同探索交流彼此的教学目标与方法。我校一向注重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呈现给各校老师的不仅仅只是语数英各主课的课堂，更有音乐美术副课的天地。在数学课上，同学们随着老师一同开启探索数学世界的大门。在语文课上，语文老师的清甜语句令同学们连连赞叹华夏语言的神奇。在音乐课上，同学们放开歌喉，尽情演唱自己心中的情绪。在美术课上，每一幅天马行空的画作都在预示着未来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正如屈原所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位教师对于学生的教学方法肯定都是不同的。我们学校就注重于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首先，扎实的基础是我们学习的根本，其次，仰望星空，敢于探索未来，才是我们进步的源头。因此，本次的公开课交流会不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开课，更是可以学习彼此更好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向同学们传递更加优良的知识，共同培育祖国下一代的栋梁。
4: 大家好，我是中湖小学的陈瑞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校园新鲜事。四月，平潭县中湖小学六年级读思达趣味竞赛火热开赛，六年段七个班级各派出三名阅读高手组团参战，围绕《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两本名著